0: 一定是有即刻的效果的。
1: 哎，是，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不赶不急，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行”就能了解详情了。
0: 是的，旅行的路上怎么能不把我们的迪奥口红5件套给带上呢？8点档上车，在7点多没有听到今天我们这组爆品的朋友可以把握住机会了。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大牌口红里面的硬通货，就是迪奥，无数女生的心头好。
1: 是，
0: 眼看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想要出门这个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你是不是得搭配不同的色号啊？反正我见过我们一起出差同事带10支口红的。
1: 哎，
0: 我见过啊。
1: 谁呀？
0: 秦露。
1: 真说名字呀，
0: 久远不久远，
1: 真说名字。
0: 他不是10支，偷偷带了20支，
1: 去发去呢，是
0: 吗？我说今天去这么多女生，咱也稍微就是
1: 别那么卷，
0: 就这是我说咱稍微卷一卷。我带了3个，他机场一问，他带了20支。今天我们999帮朋友们一步到位，迪奥家口红5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
1: 哎，
0: 也不是一个好看的颜色跟你顺一支带一支不好看的颜色，就是比较难消的颜色。不是这样凑机制的啊。首先，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口袋就能走。最关键，这5大色号全部都是迪奥家当之无愧的断货王。
1: 是，
0: 再配上精美的礼盒礼袋，你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你拿去送人，就是也非常的体面啊。今天跟大家来带来就是5款色号，他们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朋友听一听看。
1: 对，
0: 首先999传奇红唇，这连王腾霄都知道的，去免税店都别人都要跟他说
1: 必带的，
0: 帮我带个999。
1: 对，
0: 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
1: 是，
0: 另外呢，我个人喜欢的啊，720豆沙红棕，就是温柔显气色，不出错啊。你穿的比较素，包括你素颜，你也能直接涂它。777烈焰赤橘，薄涂的话它就是元气减零，厚涂的话呢，它又非常的有格调，就像是咬了一口爆汁的蜜橘。这个偏橘色调是元气，同时显气色，很上镜的。
1: 是，
0: 772是一个我自己秋冬季节万年爱用，就是气质女神色干枯玫瑰。就是低饱和不张扬，带着一点点灰调，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
1: 是，
0: 840枫叶砖红也一样，也是氛围感的王者，搭配 T 恤牛仔多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你看，无论是干枯玫瑰、枫叶砖红，还是那个元气赤橘、豆沙红棕以及传奇红唇999，是不是全好用？
1: 哎，是，
0: 都是好看的颜色。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就是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个小时不斑驳，这才是我们讲口红里面大牌该有的品质。
1: 对，
0: 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999618狂欢大促，5支到手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
1: 是，
0: 加好友我们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194，赶紧回复口红去抢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下啊，最后多少套不知道，今天上架就只有100套。
1: 哎，是，
0: 一会儿问一下后台，反正每一个都是断货王。大家回复口红，速速下单吧，下单不下班。
2: 海飞丝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飞丝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遛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

0: 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4: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2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4: Q Baby。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咱们小雨子这位朋友啊，小雨子呀，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跟你交流交流。他说呢，这个麦老师啊，我有这个6000块钱预算。我这个暑假呢，我想去威海玩。但是呢，我纠结。我还是给他买成几克黄金首饰。纠结，难选，不知道咋办。
1: 你肯定是去威海呀。小雨子肯定是去威海呀，
2: 为啥不能去跟我们去新疆呢？
1: 你他说了他想去威海呀，
2: 为啥不能跟我们一块去济州呢？这是吧？你知道
1: 也够用，
2: 又提供了俩选择。
1: 反正就是不买金子，为啥啊？我也想为啥？因为这首先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人生好像一直我们都在讲说过独木桥也好啊，然后我们在努力啊，在奋斗啊，总是跟你说啊，这是考完这个中考，考完期末你就能放松了，高考结束你就能放松了，毕业论文写完你就能放松了，4-6级考过你就能放松了，然后你完成完这个 PPT 这次汇报你就能放松了。你能放松吗？真的说到退休了你就能放松了。其实我们，
2: 但是要是我们文姐手里握着5克金子她就能放松。
1: 那你说你要是2选2，那都行，对吧？但是如果说真的必要的这个时候2选1的话，我建议还是就是孩子难得的暑假，就是全家人一起先出去玩，因为你5克金子你拿在手里你还得走长线啊，也不适合就这个时候，你别看它降了，不适合大家就是短期去入，入手之后再去卖了怎么样？你放长线，你就相当于你把这个钱你好存个这5年10年的。
2: 所以我这一点我倒跟你观点很同意。这个咱就说这个钱财乃身外之物啊，当然咱也不能说这么清冷，那咱谁也没那么清高。但是呢，你买成金子，它会涨，是吧？它也会跌。
1: 对，
2: 但是你出去玩一趟，这个经历和快乐的记忆，
1: 你只会高兴，
2: 和你留下的那一张一张带着灿烂笑容的照片，谁也拿不走，
1: 就是你高兴一天是一天，就是反正每一天都要过去，何必不让自己在这一天里面更高兴一点呢？ 对吧？
2: 况且5克金子挣不，就是涨也挣不了多少。
1: 去威海吧。
2: 然后
1: 不让你去新疆和济州，想去威海咱们就去威海，回头我们给你组织威海。
2: 我那个主要是为了
1: 明天一看我们个口播宣传变成了威海。
2: 为了完成广告任务，都理解都理解。严香就说哎可以啊，说刚那位朋友有钱啊，是不是？你这大几千拿出来，是不是？这个生活其实也很快乐了。他说另外啊，这个人家严香也有自己的观点，说恁俩都不会，都不懂投资，也
1: 不懂金子的人，
2: 是吧？问恁俩等于白问，
1: 还得问大文。
2: 对，
1: 他亏成啥了他？这个就跟你猜球一样，你不能懂，越懂越猜不住。
2: 说实话是
1: 真的，
2: 你越懂就容易陷进什么呀？这叫专业陷阱，
1: 对
2: 吧？这叫专业陷阱，就是你越了解的这个多之后，它就容易啊，这个被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误导。你这分析来分析去，你不如那个不如直接蒙着买的。
1: 对。
2: 所以像当时我们踢球就特明显，就是比如咱说在球场上带球过人，你这个但凡是遇见那纯不会踢球的，你真不好过他。
1: 是。
2: 因为他完全不预判。你知道吗？
1: 你跟你讲规矩，
2: 对，你什么假动作变节奏，人家根本不理，
1: 他也看不懂。
2: 对，人家就
1: 他也不给你耗，
2: 就主打一个不管球过去不过去，人不能过去。
1: 哎，
2: 你高低没辙，你是高低没辙。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图一开心吧，这个包括你说看个球也好，或者出去玩也好，是吧？这图一开心，开心就行。
1: 是啊，来吧，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然后大家出去玩的路上呢，我们也有一些建议，除了想去威海的朋友， 也可以跟着我们大象旅行一起出去玩啊。
2: 大象旅行，大象旅行其实刚都跟人说过好几遍了，
1: 我说过了哈。
2: 但是对，咱自己的事儿，再跟大家说说吧。这个咱去新疆啊，这个双飞就捞干货，双飞2+1陆地头等舱，然后呢7座商务车，25人精品小团。
1: 哎，大家想去这个新疆的话，回复旅行、跟着我们的行程就可以了。
2: 是啊，如果说呢，您这个想让孩子在这个假期有一个好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也开始招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孩子啊，咱都可以参加。咱们这回呢，这个零门槛啊，这个没有表演基础的也是可以参加的。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等唐宋名人啊，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亲身的演绎历史故事。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咱们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

0: 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镜头前的表现能力，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呢，将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验完整的视频拍摄流程。想要参与的各位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可以报名了。
1: 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这两天去溯个溪、去海边玩，一定要把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带上啊！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在后台即将清空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如果你想选一双，就出去万能百达，连明星出街这个坐一飞机都会穿，就是主动去选择它的，这样那卡洛驰洞洞鞋除了它没有更好的一个选择了。隐形增高款我们也有，然后呢还有这个基础款男女适配的也都有，包括我们亲子儿童款只需要139，还是奥莱仓正品，直接跟朋友们来发货，绝对不是说市面上那些仿造的可以比拟的一种质量啊。大家此刻回复鞋就可以一键洽单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好像突然有一天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穿上了一种鞋，叫做洞洞鞋。那这洞洞鞋怎么就突然间覆盖了各个时尚人群不同的阶层呢？首先它不是一双鞋，它更多的是表达了当下人们追求松弛心态的心理，可以说是表达自己的一个社交态度的符号。首先它脚感舒服，鞋底儿软和透气，不用系鞋带，一脚蹬上就能出门，站久走久都不累，所以也被称作是最强打工鞋。还有一个就是场景百搭，你别管是办公室还是户外还是楼下您的社区，您什么时候穿它都既能符合着装要求，又能够随时放松。除此之外，这洞洞鞋还有自己的鞋花 DIY 的玩法，您可以像装饰手机壳一样给它加上各种各样的装饰，所以在很多年轻人当中啊，这洞洞鞋也形成了一种社群文化。很多人把买洞洞鞋叫入洞门，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进入到一个在社交媒体分享你洞洞鞋穿搭的这么一个阶层当中，让它找到了归属感的圈层文化。那除此之外，它提供更多的就是情绪价值，符合返京至松弛感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更愿意为自己的舒适和自我表达买单。而且它独特的丑萌的样子也是相当有辨识度，加上明星同款和联名营销，让它变成了现在的时尚单品。您要也想入手这么一双时尚单品，您就可以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鞋，就可以拿到最低的奥莱价发货的卡洛驰洞洞鞋。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8: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9: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10: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9: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 次，

0: 刚好是2的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1: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0: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的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三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1: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0: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3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1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1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1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1: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0: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摩氏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1: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0: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1: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0: 1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1: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0: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1: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0: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说到大家现在获取知识的渠道啊，应该刷短视频当之无愧。
5: 主要信息源
4: 是一个我们就非常重要的信息源。但是短视频有专家研究了，刷的多了它就伤脑，因为它会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之间不停的跳跃。比如说呢，历史、搞笑、美食、养生、八卦，它给你轮番出现。每一次的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集中注意力。那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干一件事情更耗费精力。刷短视频就是你看似是在休息，但事实上它是让大脑在加班，长期会让人的注意力阀值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
5: 所以前一段我记得我还在节目里说，我是有人家在那个科普啊，说这个其实它这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外界强信号的这种刺激，它其实是对你大脑是个这个前额叶它是有损伤的。因为你深度阅读它是需要你自己专注自己去获取，而且你自己能建立联想空间。它是一个大脑主动去捕捉和思考的一个过程。
4: 但是短视频更多的是快速给到你一个结论。
5: 它是外部强刺激。
4: 它
5: 外部强刺激就是从音乐到画面，而且呢不断的跳跃。
4: 然后这结论先行，千万不要，你一定要折3件事。
5: 对，我看见这我都特别讨厌。
4: 关键他们流量还非特别好，
5: 就可气了。关键我也忍不住，我还刷，你知道吗？
4: 还看，
5: 更气，你知道吗？
4: 看还收藏，
5: 怒我不争。
4: 哪三件人？这三种人，对，这三种人。对号入座，然后再刷一条说这三种人一定能交。哎，他们两个怎么说的不一样？我还得辩证思考。
5: 那两个不是一公司的，知道不是 EMCN 的，你知道吗？所以说的不一样。
4: 好吧，那刷短视频的时候，朋友们顺带就把我们的正宗哈尔滨红肠给吃一吃吧。如果这两天再不吃一吃的话，过两天我们这个红肠下架了，大家可就又买不到了。毕竟为朋友们带来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价格机制啊。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地标在哈尔滨的一个爆款正宗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它的用料特别的实在，整块猪肉的前腿筋肉是瘦肉的啊，这个猪肉含量超90%。坚决不掺鸡鸭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咬下去，所以它就是那种紧致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同时呢，工艺也足够的地道，沿用的就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的工序，果木慢熏，所以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红肠的烟火气，吃在嘴里呢是那种熏肉香，再裹上这种果木的香熏，在一起的一个味道。同时呢，每一根都是真空独立的包装，新鲜又不串味，开封即食，然后呢也特别的干净和方便。本次呢我们是端午专场，考虑到可能很多的朋友端午节
5: 走亲访友啊，
4: 对，我们就免费升级为了专属的礼盒装。
5: 是，
4: 我一开始还以为大家就是要选择端午款，现在是每一款我都免费升级包装了。
5: 是，
4: 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带一盒，真的，你就是现场你在当天的那个饭局里面，让你家亲戚把这个菜炒一炒，那就是绝对人人抢。
5: 自己家里人，自己家亲戚，自己的这个就好朋友，拿这个其实特实在，没有那么多虚头巴脑的，
4: 对，
5: 是吧？而且这个马上又这个世界杯了嘛，刚好呢，咱囤点这个小零食，对吧？
4: 你出去玩的时候，孩子饿了，在车上，在火车上，自驾游的时候，你就放在车里面，你就是既有营养。然后又满足你的那个口欲，
5: 是是是。
4: 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红肠66.5一斤，今天我们618狂欢大促的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一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
5: 是，
4: 买3斤我们直接送2斤，199，你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一斤不到40块钱。大家就速度回复红肠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
5: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红肠就可以了。今天我们133到手3斤，199到手是5斤。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现在也有这个活动，到了夏天了，是吧？咱得随时补水，随时保持皮肤的舒缓。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三大核心卖点。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是99，今天呢只要29.9，您就能够带走一个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是牡丹提取物加上一个纳米级的喷头，夏天的皮肤泛红啊、带妆啊，都是直接能用的。0.02毫米的纳米级的喷头，牡丹的提取物对晒后的泛红、空调房的干燥呢，都能够有明显的改善。一物三用。早上到晚上任何场景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或者平时在空调房里待着，晒了一天了，晒后的修复都是可以用的。现在呢，牡丹花田的商城当中呢还有活动，满300呢直接送您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呢送您紧致面霜，您直接回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4: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按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5: 我是王腾霄，
4: 明天见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着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

0: 地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差不多的姑娘》。如果你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有一点点的很像某一位歌者的歌的话，没错，这也是邓紫棋和热狗合作的一首歌。因为热狗之前唱过一首歌叫做《差不多先生》哦。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都会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这里是哪儿呢？中原带货网。我是谁呢？你们说，哎，中原带货网站站。我跟你讲哦，我还其实蛮喜欢邓紫棋唱这首歌的，因为它是用于循环的那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对不对？然后呢，主要是指当代的一些年轻人盲目跟风的一个现象，包括副歌部分呢，也点破了虚荣啊，就像是泡沫的本质一样，鼓励大家告别差不多，拥抱真实的自己。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生活当中啊，我觉得人活着啊，既然活着，咱们就好好活，对吧？活着有自己的一份态度，不是盲目跟从，也不是随便将就，就是我们要活出自我，对不对？不要因为有些环境啊，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该拥有的那份赤诚之心。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你想听哪一首歌？哪一首歌有警示意义？啊，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哈。啊，有时候呢不必这么的上纲上线啊。对，就是哪一首歌让你听着特别的心情爽，哎，特别开心。我觉得啊，精神世界就是靠音乐来进行丰富和放松的，所以呢，哪一首歌你想听啊，欢迎大家来点播哦。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啊，诚心诚意为您服务哦。
1: Come on， 来嘛。
0: 啊，老样子，先为大家服务一下啊，服务一下，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啦。啊，方便大家带孩子们出行哈。那咱们河南省呢，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天到13号，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级左右，北部、东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那么预计明天到13号，北部、东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注意好防暑降温哦。我还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这个发送限行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了，车辆尾号4和9的机动车限行啊，限行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那天我朋友还说，但不是早7到晚712个小时吗？我说怎么可能，晚7是最堵的时候，你跟我说给这些车都放出来。然后限行的范围是郑州市3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啊，你别觉得啊，啊，你开个临时号牌，当然这里我指的不是外地的朋友啊，哎，外地朋友不是临时号牌，是新车是临时号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上路了啊！我跟你讲啊，抓。明天

0: 限行车尾号5和0啊，大家记得哈，不要违反限行的这个规则上路，小心哦，逮住你一分爱发100块钱。100块钱，你说咱不能去吃八斤小龙虾吗？真的。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去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你图啥？啊，当然了，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呢啊，我们还是要图便宜的，有时候是不是？图性价比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的回复啊，就起了点睛的作用。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迪奥口红5件套，朋友们想不想要？
1: 要。
0: 估摸着对于男士没什么听的价值，那你们就闭住耳朵不听。啊，当然了，你听起来也可以给媳妇儿介绍，买给媳妇儿啊，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啊，迪奥的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女生夏天就会变得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因为要穿漂亮的衣服了。每一身衣服它搭配的口红颜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黑色的，你涂个粉色的口红就略显有点奇怪，对吧？比如说你穿个咖啡色的衣服，你涂个粉色的，那也有点奇怪。这个时候呢，咖啡可能就比较适合涂上那种偏橘一点的、偏咖一点颜色的口红。所以啊，男人啊，你是不是觉得女的咋都这麻烦？可以让你不麻烦啊，你就看你媳妇儿啊，你把这个转发给她，你看她要不要，你出钱就行了。咱们也简单处理这个事儿哈，那主要是跟一些女生说，迪奥口红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今天都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哦，也不是小样哦，也不是中样哦，哎不对，1.5克的容量哦，就是属于那种中小样的，用完也不心疼，揣口袋就能够带走的，朋友们去给我买去。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给大家打包，再配上精致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一支都是迪奥。关键是你抹在嘴巴上，你不会过敏，你不会得唇角炎，你明白吧？这都是我走过的坑啊！而且它搭遍所有风格啊，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大家喜爱的999，他们家经典色号传奇红唇，永远的镇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而且这款口红的颜色曾经在春晚哦，就各大明星和主持人都在用的一款唇号啊，999色号。那么720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的一个比较偏暗的啊，可以搭咖啡色衣服的一款颜色。那么777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像咬了一口蜜汁蜜橘啊，拍照巨上镜。还有7772的干枯玫瑰，我超爱这个颜色，就是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带点粉色，又是暗暗的，就是你听到的那个名字，干枯玫瑰。就是那种清冷又高级。还有840的枫叶妆红，氛围感王者，搭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这一款就属于你穿什么衣服它都搭的那一种，除非你非要说单我就穿个粉色的，那你粉色的你不能涂这个枫叶妆红的，你适合涂干枯玫瑰。而且它们的质地都是丝绒哑光的质地，看起来更加的高级，上嘴涂上就是那种丝滑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一点不拔干，持妆6个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啊！专柜这一套920，你知道吗？贵不贵？相当贵，920能吃多少斤的羊肉串啊？人家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618狂欢大促5支920、820、720、620都不要，今天直播间只要199块，你没有听错，连2折都不到，199块，关键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到手19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啊！库存只剩最后100套了，每只都是断货王，所以趁端午节来临之前，朋友们想要拍照美翻朋友圈的，送人或者说想要拿得出手的，更是豪气有品位的，就选择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口红套装，迪奥家的口红194，我的天哪，5个网炸色号我全部都给你拼在一起，上哪儿能找到这么贴心的主持人呢？
2: Come on， 来嘛！
0: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不是迪奥，气疯主持人呢。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哦。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打 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8: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8: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雷亚德达尔。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买，要去买小灯泡，因为它是清仓又是大牌。小灯泡 SK2 家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让你除了变白之外，又能够让你的皮肤又亮又嫩又紧。他们家有自己家的独特科技吧，就是每一个大牌它之所以一直是人家品牌的就是门面，是因为人家有自己的技术，别家是不可能添加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技术成分的。所以这就是 SK2 家小灯泡的最大的特点。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家50毫升啊可不便宜，要1890将近2000块钱了，对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知道只是因为它有效期你赶上点了，到今年的年底26年的12月还有半年，所以今年现在只要299。还有半年你完全可以放心使用，你不到俩月你都用完了，你真的啊，你信我。那有一些男士可能不太知道啊，那女生呢我不用多讲了，你知道精华用起来有多费，而且买起来有多贵，你知道吧？今天一瓶只要299，关键是到今年年底你才用完，不到两折。朋友们你给我冲，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浪费，你师傅给我事半功倍你。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一瓶299，两瓶再减100块，只要499。如果你平时就喜欢用他们家的美白精华的话，喜欢用 SK2 家的小灯泡的话，直接去给我囤两瓶，半年的时间你绝对能用完。如果你是爱护肤的人，你用的量绝对是我卡的时间，有可能还会早早的用完呢。回复清仓，回复清仓，找小助理加好友哦，还能够再减5块哦。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不再啰嗦了，因为接下来拐回来我要和大家啊来了解一下零基础看懂世界杯的简单的一些介绍。广告之后我们见。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8: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7: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8: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7: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8: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7: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Come on， 来嘛。
10: 世界杯是什么？是数十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角逐最高荣誉的足球殿堂，是每一届全球累计观众达到50亿的视听盛宴，更是撬动百亿消费、千亿规模 GDP 的商业狂欢。但抛开这些数字，世界杯究竟是什么？今天这条视频带你零基础快速看懂世界杯，轻松入坑这场4年一度的全球盛事。为什么足球能成为世界第一运动？足球有个著名头衔，世界第一运动，这个第一讲的是参与人数最广，受关注程度最高。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足球？一个原因，规则简单易入门，核心规则说穿了就是两支球队各11人，90分钟内谁往对面球门里踢进去的球多，谁就赢了。在此基础上，每支球队有一个和其他队友穿不同衣服的人，可以在门前用手阻挡对方的进球，有一个也在场上奔跑的主裁判，场边有两个举旗的助理裁判和第4官员，以及在小黑屋看显示器的 VAR 裁判组共同负责

比赛执法。谁被判罚犯规或者踢出界外了，根据位置不同会把球权交给对方来主罚点球、任意球、角球或者界外球。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就基本能看懂一场比赛。如果再愿意花个几分钟深究一下大名鼎鼎的越位规则，队友传球瞬间，如果你的身前防守球员少于两人，这就是越位犯规。那么恭喜你，已经踏过了球迷圈的入门门槛。作为一项开展极其广泛的运动，专业球场、专业装备、顶级球星们踢的叫足球，一块空地、两块砖头、几块杂物拼出个球形，孩子们踢来踢去，这也叫足球。从荒漠中间的贫民窟到广厦楼宇的屋顶，全世界都可以是球场，容纳着那些享受着足球乐趣的人。在这项运动里，高矮胖瘦各有千秋，有两米长人霸占天空，有一米六八的精灵蝴蝶穿花，有球形闪电化身推土机，也有优雅大师用一脚脚传球填满7140平方米的画布。在这项运动里，有的是下一秒无法预测的剧情。一家德国研究所分析无数数据后得出结论，如果双方实力相当，随机因素对单场胜负的影响接近2/3，而得益于基数太大，足球世界里第一与第50的差距远比其他运动要小得多。因此，一个突然掉线的后卫，一个随时脱手的门将，一块雨中打滑的草皮，都有可能瞬间颠覆一切。小说电影里什么剧情最受人欢迎？普通人自强不息，挑战不可能，一度陷入深渊，却在最后时刻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以弱胜强，一击制敌。这是最能带来共情的经典桥段，也是足球变化万千的真正底色。世界杯是怎么回事？这项赛事全称叫做国际足联世界杯，顾名思义是在国际足联组织下由各个足球协会组织球队参加的世界性足球杯赛。而这些足球协会并不一定代表着国家名义，比如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代表队都属于英国。由于现代足球由英国人发明，所以包括他俩和威尔士、北爱尔兰在内的四个地区足协分别组织参赛。又比如同样打进美加墨世界杯的库拉索，这个位处加勒比海的岛屿实际上是荷兰王国的四个构成国之一，他们刷新了世界杯参赛者最小面积和最少人口的新纪录，而且能和荷兰同时参赛也让当地人引以为傲。这正是世界杯比起其他足球赛事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起初1930年的第一届世界杯只有13支球队参赛，还是邀请制。随着足球运动的开展以及文化交流的需要，不止决赛圈参赛名额逐渐扩充，也需要通过各大洲的预选赛来参加选拔。这就给了世界杯更强的代入感，因为球员们不再是以合同为约束代表着哪家俱乐部，而是以民族血脉去代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当旗帜飘扬在看台，当歌声激荡在球场，归属感自然瞬间拉满。所以当中国队打入了2002年世界杯时，大街小巷都在张灯结彩，大伙儿激情欢呼，我们出现了，这就是民族情绪的集中释放。而出现之后就是世界杯正赛，虽然这项赛事经历了多次扩军和赛制更迭，但框架已经基本确定下来了。首先是小组赛，组内球队打一个单循环，也就是和其他对手各打一场，赢了积3分，打平各打1分，输了不加分，最终积分靠前者能够在这个小组出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里，48个球队分成12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组成32强，进入残酷的单场淘汰。其次就是淘汰赛，独队厮杀，胜者进入下一轮。打平怎么办？那就进入延长30分钟的加时赛，还打平就是更加残酷的顶球大战。双方球员一个个站上禁区里那个罚球点，单独与对面门将1对1，计算5轮的得分。5轮之后还平分，就开启每一轮定胜负的循环。总之，到了淘汰赛阶段，必须单场定输赢，不再有握手言和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偶然性最大、观众情绪最紧绷的时刻。如果你支持的球队打到这里，无论对手是谁，都要做好欢呼和沉默的两手准备。如果是你的亲朋好友、喜欢的球员或者球队即将出赛，建议提前准备好纸巾，第二天安慰对方破碎的心，或者擦去激动的泪水。世界杯上的经典时刻，当然真正让世界杯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是这片球场上诞生的无数经典时刻。1958年瑞典世界杯，一个名叫埃德松·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的17岁孩子横空出世，在最后3场淘汰赛打入6个球，帮助足球王国巴西捧起了首座冠军奖杯。最后巴西总统签署法案阻止他出国踢球，并宣称他为国宝。而现在我们对他最熟悉的称呼叫做球王贝利。1986年

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扛起了阿根廷的夺冠之路，打满全部七场比赛，贡献五个进球和五个助攻，全队一共14个进球里有10个都和他直接相关。那届也被许多媒体称之为一个人的世界杯，尤其与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上帝之手的误判加上连过五人的世纪表演，把个人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再往后，随着电视和网络进入千家万户，中国球迷也有了更多亲眼见证的机会。1994年那场决赛，一路扛着意大利前行的罗伯特巴乔在点球大战罚丢了最后一球，巴西人再度捧杯。当皮球滑向玫瑰版球场的天空，那个留着马尾辫的蓝色身影背对着镜头，双手叉腰低头伫立，悲剧色彩定格在最浓郁的那一刻，也让忧郁王子成为了遗憾美学的代表。1998年，罗纳尔多带领着巴西神勇无双，却在决赛输给了齐达内的强硬头锤，法国人本土捧起了大力神杯。4年后的2002年，三儿组合终于让桑巴军团如愿以偿。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的头球，这一次顶向了马特拉基的胸膛，意大利老男孩们站上了最高峰。每一个一路看来的人，对于这三支球队的恩怨纠缠，怎能不感慨万千？2010年，西班牙打造了一个极具统治力的传控王朝，伊涅斯塔制胜绝杀，让荷兰人坐实了无冕之王。2014年，德国战车焕发新生，许尔勒在米内罗惨案里无情补刀，隔策的停球抽射让阿根廷再次哭泣。2018年，姆巴佩用速度惊艳了全世界，舆论高呼这就是时代更迭。2022年，梅西7球3助攻最终圆梦，从此再也没有任何遗憾。而说到梅西，这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参加的第6届世界杯，也将和 C 罗、奥乔亚一起刷新参加届数最多的新纪录。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漫长职业生涯的一座丰碑，而对于球迷来说，这就是一路跟随的记忆锚点。有一句老话叫青春不过就是几届世界杯，其实人生不过也就是20来届的世界杯，因为世界杯总是能带来最火爆的热度，最疯狂的情绪，最深刻的记忆，会把你的青春与人生串联在一起。你会记得某一个金耀绝伦的进球，那一天正好是你的生日，会想起某一次不可思议的绝杀，那个月你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喜欢的球队在哪一年夺冠，这就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那一年你遇见了同样刻骨铭心的某个人。所以什么是世界杯？它可以只是一届不那么重要的足球比赛，谁赢谁输都不会影响你的人生，但它也可以就是你人生写照。那年夏天你在哪儿，和谁一起看的揭幕战，又为哪支球队熬了最深的夜？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答案，你只需要放松欣赏，深情投入去看球，去感受它，自然会像一场梦一样留在你的生命之中。这就是全世界都爱的世界杯。

哎呀，真的，我觉得刚刚解说当中有一句话啊，我印象深刻。他说世界杯不过是一个人的几个青春而已，真的是这个样子。每四年一轮回的绿茵盛宴，看似是胜负更迭的一个竞技舞台，实则是我们每一代人青春的纪念碑。你有没有发现，对于无数球迷而言，人生的刻度并不是说由日历简单的划分，而是被那一届届世界杯清晰的标记。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届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呢？一定是从懵懂少年到而立沉淀。你想一想，每一次深夜的呐喊，还有每一场遗憾和圆满交织的那种瞬间，我相信都是你最滚烫的青春记忆。像我跟大家讲到的一样，1998年可能是当年我听到的关于世界杯歌曲印象最深的那一届，就是那个谁唱的那个啥想起来了，瑞奇马丁，是不是说是拉丁舞这个舞王唱的，累累啊累啊累 ，go go go 啊累啊累啊累。那个时候呢，我好像还上小学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是跟着家里人叔叔那一辈儿的啊，听他们唱这首歌，讲关于世界杯的那些有一耳没一耳的一些印象。具体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在2006年的时候，2006年德国世界杯标志着我的青春进入到了大学。那个时候的自由和张扬，没有家长的唠叨，只有室友间熬夜守候的默契，包括跟身边的朋友去避风塘。那个时候在追所谓的你可能看得懂的一些比赛，那个时候你知道了齐达内，对，罗纳尔多，当时卡卡在旁边好年轻哦。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那个时候呢，也会成为你跟身边的朋友在吃饭的饭局当中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我们看不出来球技怎样，我们只会说啊，我喜欢卡卡，他好帅，罗纳尔多好可爱，因为他有两个可爱的小兔牙。就是那一刻，足球不仅是运动，更是同窗情谊跟独立生活的一个见证，对不对？然后一转眼2006到如今20年过去了，朋友们，时光到了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当我们刚刚一个视频了解了世界杯的来龙去脉之后，零基础的让你看懂今年的世界杯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时代正在悄然谢幕。当48支球队汇聚北美，以 C 罗、梅西、莫德里奇为代表的80后传奇即将迎来他们的最后义务。这些曾经统治足坛20年的名字，如今已步入了不惑之年。他们带着对大力神杯最后的执念，拖着伤病和岁月的痕迹，在绿茵场上书写告别的那种情书。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们，就你知道，我们都已经很遗憾了，那更何况他们当事人呢？我觉得老将们逐一离场，也是对我们自己青春随之画上的一个句号。

0: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的。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节，对不对？刚刚我在听解说的时候还说到了有一个人是第一届的，说当时国家不允许他出去的那个叫什么谁来着，那个这哎，青春呐，我的印记呀，那份热爱呀，那份感叹啊，蓦然回首，真的是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我最近一段时间我真的很喜欢那句话，说人你既然活着，你就好好活出个人样来。所以啊，当我们失去青春以及如今对青春有了所谓的感悟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的每一天都不可能复制，对不对？未来呀，让我们把它活得精彩一点点吧，啊，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血和感动永远珍藏于记忆的深处。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啊，人啊一定要多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等到你老的时候啊，你还有的回忆，要不然你回忆你啥都没有，你活着这。所以做好准备吧，在周六凌晨的3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年的世界杯。周一的时候我们再来聊哈，来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什么？你说你想听今年的世界杯啊？世界杯的歌曲啊？你确定？你确定吗？你只要确定，我都敢放给你。广告之后吧，好不好？广告之后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9: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各位爸妈，养孩子啊，真的不用只围着课本和兴趣班转，能把孩子带上的事儿啊，咱们都带着他。生活是孩子的第二课堂，社会就像一所大学，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在书本上。家长都想着让孩子们学好语数英，学会跳舞弹琴，这些硬功夫很重要，但是一个优秀的孩子更离不开眼界、心态、性格这些软实力。不用刻意跟孩子说，哎呀，妈妈挣钱很不容易。我邻居家的妈妈每次买菜都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去菜市场，看摊主点清块儿8毛的零钱，教孩子体谅每一份打拼，去超市一起比价核对账单，碰到不认识的蔬果就随口给孩子讲产地和生长的习性，不知不觉就把生物地理的知识融进了生活里。看房买房的考量，见客户办事的分寸，家里装修选材的细致，甚至给汽车轮胎补胎的小过程，这些生活里的大小事儿，对孩子来说都是珍贵的成长课。我有一个朋友做小生意，常年带着女儿跑市场谈订单，小时候孩子就坐在一旁安静地等着看爸妈跟人沟通解决难题，如今小姑娘才初中就特别懂事沉稳，见人不怯场，遇到问题就主动想办法，适应能力非常强。父母忙碌奔波努力生活的身影本身就是励志的故事，比千言万语都管用。咱们千万别把孩子整天埋在课本堆里，多给他一些生活体验的时间，那些见过人间烟火的孩子更懂得珍惜。 那些跟着父母见过百态的孩子更有底气。生活就是最好的育儿课堂，见过世界的孩子眼里有光，了解社会的孩子脚下有路。咱们养育孩子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让他考多高的分数，而是帮他塑造一个完整的丰盈的人，让他未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从容自信，向阳生长。更多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7: 大文的亲子课堂，
1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7: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3: 这些快乐，
1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6: Come on， 来嘛。

0: 到哪嘛，
1: 福利正好，燃宝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

0: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2: 最近总有家长问我，到底怎么判断一个孩子养得好不好？是看成绩排名，还是看才艺多少？其实都不是。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分享3个超级简单的判断标准，一看一个准。第一，看眼神。你批评孩子的时候，他敢不敢直视你？他敢不敢反驳你？有的孩子被说两句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但有的孩子就算知道自己可能错了，也会鼓起勇气跟你争辩几句，小嘴巴巴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别管他说的对不对。这都证明啊，咱们家里的氛围足够包容，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观点，这种敢于表达的底气对孩子的大脑发育、逻辑思维的培养都特别有好处。第二，看废话。咱们这里说的废话可不是真的没用的话，而是孩子放学之后回到家里叽叽喳喳跟你分享那些孩子在学校里面的逸闻趣事，同桌今天闹了个什么笑话，老师上课讲了个什么好玩的段子，甚至是自己偷偷藏了颗糖要跟你分享。这种藏不住的分享欲就是亲子关系的晴雨表。孩子愿意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告诉你，说明他打心底里信任你呀。关系处到这个份上，咱们的教育才能说润物细无声，不用吼，不用骂，孩子也愿意听。第三，就是看心态。看孩子考试考砸了之后的反应，是哭哭啼啼的一蹶不振，还是能够撇嘴一笑，反过来还安慰你说妈妈没事儿，成败乃兵家常事。后者啊，说明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可比满分的成绩单珍贵多了，说明孩子心里有安全感，他知道我就算考不好，爸爸妈妈的爱也不会变少。如果这三点你家孩子全占了，那恭喜你，孩子跟你绝对是心贴心的好。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管，而是平等尊重的聊。遇到非原则的问题，不妨多听听孩子是怎么说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家庭，才能养出心态阳光、敢于表达自我的孩子。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0: 大文的亲子课堂，
1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6: 哥们，来嘛。

0: 这首歌不用我再介绍了吧，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那天下雨了。那刚刚呢，重点要介绍的就是你听到的在这首歌之前的那一段的演唱和音哦。你能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吗？很有标志性的，没错，就是 JJ 林俊杰跟周杰伦一起合唱了一首那天下雨了。你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合唱的时候，包括 JJ 在旁边配那个音的时候，呜呜呜呜，就这种，你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好听。而且因为这首歌，我去了解了关于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就是 JJ 林俊杰是周杰伦在所有艺人朋友当中相处最久的一位朋友，而周杰伦对他特别有好感啊，而且觉得他让杰伦很佩服的一点就是，他说 JJ 当时已经很火了的时候，有一次采访问他说，你在入行之前你的偶像是谁？然后呢，他说一般明星出了名之后呢，就会很少提及自己在之前喜欢的一些偶像，而 JJ 就说，其实在我没有唱歌红之前，我的偶像是周杰伦呢。包括 JJ 也说，在娱乐圈啊，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寂寞的地方。但是他跟杰伦每次说到什么的时候，他说他都能够听懂，哎，因为他是过来人。他说在整个圈子当中，就有一种大哥哥罩自己的感觉。所以你说神仙友谊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更加的具象化了呢？来吧，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点播喽。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在早上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当然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也不要回复错喽。比如说今天的关键词回复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最后一天了，端午节马上要来到啦，小长假来了，你一定会带小朋友们去踩水，去近郊游的海边，对不对？那就买上这一双啊，不论是走路还是去海边啊，都穿出去特别方便的一双鞋，出门一脚蹬拐弯啊，不是拐弯，遛弯啊，取快递啊，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洞洞鞋的鼻祖就是卡洛驰，全球销量年破一双，男女老少通吃。而且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我是亲眼见证的洞洞鞋怎么啊一下子啊一晚上在夜市上崛起了。最早的时候郑州根本就没有洞洞鞋，当时是我一个朋友啊去这个中国香港玩完之后回来，他发现了那边的这个洞洞鞋特别好穿，等回来刚给我介绍完，然后郑州就开始上了洞洞鞋，是卡洛驰的，当年上的全都是经典款的，我当年买的一双是259，你现在想想一二十年买了一双259的拖鞋是不是疯了？但是等我前两年扔了的时候，我才觉得哇，我太能够穿它，合下来一年二十多块钱是不？太好穿了，真的很软。包括很多人最后买了夜市上的洞洞鞋，都说：“咦，这洞鞋哪好啊？可好粘胶，光出汗可闷。”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真的没有穿过卡洛驰家的洞洞鞋，而我穿的是那个经典款的。后期呢，与时俱进，它会有很多的款式，包括现在什么云朵款啊，然后什么泡芙款啊，那可能脚感都不太一样。毕竟它是高跟的嘛，它能给你多软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男士们去买那个经典款就可以了，而且它还可以开车穿呢，因为它的鞋跟就是正儿八经的3-4厘米，它是凉鞋拖鞋两穿，后面还有一个后帕哈，3D 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防滑的鲨鱼纹鞋底，雨天不打滑哟，包括独家的防臭啊，然后抗菌的技术，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们家穿到脚上不闷汗不臭脚了，加上透气的打孔啊，然后环保无毒啊，用的是 EVA 的材质啊，所以朋友们啊，就是各方面都给大家做了调研，选中了最好的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后期有品牌的洞洞鞋还是有很多的，但是呢，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卡洛驰是鼻祖了啊！而且它的机制，你看经典款和云朵款现在都已经涨到499了，经典款，那我觉得这双鞋就是一两百块钱的事儿，对吧？奥莱发货今天给到大家真的199。泡芙款官网79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天奥莱发货239，来吧！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139，找小助理加好友，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回复鞋，回复鞋就可以一键下单，小助理安排上一下链接吧。
1: 3、2。

0: 说到养生呢，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生活细节还真的是蛮多的。比如说现在天热了，我们吃的瓜吃剩下来的菜都往哪放呢？很多人都想着我放冰箱吧，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冰箱呢只是延缓了它就是生病菌啊，然后不是病菌，生细菌啊只是延缓了它的时间，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可以真空的地方啊。尤其是有很多朋友们可能现在还都会觉得说菜放凉了再放冰箱里，老一代的都是这样子交代我们用冰箱的。而如今啊，我跟你讲，我们要学会趁热放冰箱。为啥呢？饭菜出锅之后温度下降啊，进入到45到10度之间的时候呢，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病菌都会进入爆发式的繁殖期。室温下放置2小时，细菌数可以暴增64倍，4小时甚至可以达400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趁热的时候把菜放到冰箱的原因，这是为了阻断危险温度区。4到60度是室温菌快速繁殖的温床，趁热放冰箱就是尽快的把食物啊降到4度以下，大幅抑制细菌的滋生啊。包括有人说啊，那可能热之前放到冰箱里觉得可能费电伤冰箱，对吧？我跟你讲，热菜放入到冰柜当中只是让冷藏室温度短暂升高一下下，1个小时左右即可恢复正常了， OK。 额外的耗电微乎其微，换成民用电价不到1毛钱。尤其你现在在买的一些新的家电又是几级几级的那个消耗，对吧？几级几级的节能，所以朋友们啊，烟一盒10来块都吸了，这不到1毛钱的电费你搁这儿这啊。然后现代冰箱的传感器检测到温度变化之后呢，会自动启动降温，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的节省啊，不会因为一盘热菜受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好不好？你们家的饭菜吃不完趁热放冰箱就可以了啊。那么具体的一些实操的口诀呢，我广告之后跟你们讲一讲吧。啊，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啊，广告之后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分披萨。如何评分一个披萨应该难不倒你，那如果不经过圆心评分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连数学家也没搞定呢。这个问题最早是在1967年有一名叫做 LJ 厄普顿的人提出，如何不经过圆心等分一个披萨。一个看似和吃货有关的问题却被发表在了数学杂志上。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们抱着不屑的态度试图解答，但是随着解答的深入，大家发现这是个坑啊，根本就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在一年之后终于有人给出了答案，数学家

0: 家迈克尔·哥德堡说，他可以等分，但仅限于偶数刀的切法，也就是四刀、八刀、七刀的等分切法，还是没找到。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它的验算过程极其的复杂，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时间来到了1994年，数学家拉里卡特和斯丹瓦根终于在吃垮了两三家店、奋战了无数个日夜之后，给出了一个我等凡人都能看得懂的答案，那就是在每刀与另一刀的夹角是45度的情况下，不需要经过沿线也能被等分。但是还是老问题，如果是奇数刀，还是做不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直到2009年，保罗·蒂尔曼和克里·马布里又给出了最新的答案，那就是奇数刀的情况之下不可能被等分。好家伙，这直接给否定了，这也算解决了吧。至此披萨问题落幕，那就是只能4个人、8个人吃，多出来的一个人还是吃肉夹馍去吧。然而仍然有数学家不服气，暗地里在继续研究。2016年，他们研究出了一个理想化的无限分割法，首先把披萨6等分，在此基础之上继续等分，都是6的倍数。就这样，披萨被切得稀烂，直到今天最后一个人还是吃不上。所以这个问题还得靠广大的听友，欢迎给出你的解答。要我说啊，最简单的方法，手慢无呗。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

听完周杰伦的歌，听完他们俩合作的歌之后，我就很想去听一听关于他自己的声音。你知道林俊杰的声音辨识度真的是挺高的，尤其他在唱类似于这样的歌的时候，总是给人一种力量和很强的代入感。包括我还很喜欢听他的另外一首歌，叫做《裹着心里的光》，还有如果那首歌叫什么来着？让我想想，可惜没如果。所以啊，有实力的啊，就是不论唱什么歌，他都有自己的一种风格，他都能够把你带入到那个歌曲的心情当中去。来吧，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我看到我们的蓝东坡就留言跟我说，他说单说到世界杯，怎么能少得了皇后乐队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和 We Will Rock You。 丹姐，你昨天都没抢上。对啊，我没抢上这个谢霆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啊，没有抢上也就轻松了吧。我不用单独为那一天腾出时间呢。说这话酸的呀，真的。但是我们家有人抢到了，我就觉得为他感觉到高兴，反正他也带我去看了啊。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跟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就是旅游热度很低但却很夯的城市。刚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比如说甘肃武威啊，比如说山西运城啊，比如说这个广西钦州啊，等等等等。再比如啊，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吧，朋友们，就是这个新疆。啊，为啥呢？我们的大象旅行啊，7月4号带你郑州双飞啦，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情。来吧，刚刚跟大家说过啊，广告之后跟你们讲一讲具体的啊操作方式，就是你们家的吃的热菜怎么放冰箱。一定会有人说，单放冰箱你都说了趁热可以往里放了，还有啥需要具体拆开分析？朋友们，有一个3字口诀呀，我跟你讲，哎，

0: 物加速降温啊，避免堆积散热缓慢。然后熟食呢，基本上放冷藏室中上层啊，就是生肉啊、海鲜呢放下层，防止那个汁液滴漏进行交叉污染。哎。最后一个三字口诀，快分热，热是什么？彻底加热，中心温度达标，再次食用前加热到100度，保持沸腾至少得5分钟吧，在锅上啊，确保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微波炉加热需要中途搅拌1到2次，保证受热均匀，避免外热内冷。小小的这个剩菜放冰箱的一件事儿，你看却蕴藏着大大的学问。你就跟我说有用没吧，啊，别给这儿给我立二愣的，就这，哎，朋友们，哎，啊，重要提醒一下啊，有一些就是长辈们啊、爸妈呀，总觉得冰箱是保险箱。我跟你讲啊，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李斯特菌是冰箱的杀手，冰箱低温只能延缓细菌繁殖，不能杀灭啊。李斯特菌等嗜冷菌在4度。冷藏环境下仍可以缓慢生长，对孕妇、老人、婴幼儿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威胁极大。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剩菜已经发黏了，已经有味儿了、拉丝了、变色了等等异常，立即丢弃，真的别心疼。知道不知道？有些就是心疼的，你去吃到最后了，你花的钱还比你扔的都多。关键是自己还可遭罪，知道吧？所以最佳的原则就是光盘行动啊，朋友们。行动是最优解啊，合理规划食量，按需烹饪，从源头减少剩菜的产生，宁荤啊，宁剩荤不剩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像那个青菜啊啥的啊，一定要记得啦，趁热分装，密封冷藏，1到2天内食用完毕，好吧？好，以上呢就是就是热菜放冰箱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步骤。啊，希望各位朋友们啊都能够上上心了，毕竟这把年纪了，朋友们啊，养生啊注意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看一看，我们继续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当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了，今天有很多哈，比如说今天最后一天给大家上的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请大家回复鞋。再比如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我们的迪奥口红5件套，大家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另外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清仓，回复清仓去买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那今天的小灯泡精华呢，是我跟大家说到的买到的所有当中的重中之重，不是，还有一个是重中之重，就是我们的洞洞鞋，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反正这俩吧都是重中之两重。回复清仓，回复清仓，我们今天的 SK2 小灯泡精华只要299，你就可以带走，有效期到2026年12月，还有半年的时间哦。对于爱护肤的女生来说，别说半年了，俩月都用完了。尤其是今天这个价格，咱都照住师傅来，一个月咱都给他弄完，好不好？专柜官网1瓶50毫升的正装1890，今天我们的只要299，有效期到2026年12月啊。两瓶更便宜，两瓶再减100块钱，只要499。师傅必须师傅。湿敷会让你的皮肤事半功倍的效果，用完之后呢，你的皮肤摸着就是细腻软嫩，毛孔也变小了，而且这是人家家长久以来的王炸产品，人家的 IP 产品 SK2 的小灯泡，不止让你白，还有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呢，朋友们
1: Come on 来嘛。
0: 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啊，白迷，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2: 海飞丝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飞丝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夏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咱们每天看手机，从微信聊天到系统通知，默认字体好像都是黑体，就没见过哪个手机出厂自带宋体或者楷体的，这到底是为啥啊？
3: 对啊，我之前也琢磨过这个问题。你说宋体那么有文化感，楷体那么端正，怎么就输给黑体了呢？难道是手机厂商觉得黑体更好
1: 看？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咱们每天看手机，从微信聊天到系统通知，默认字体好像都是黑体，就没见过哪个手机出厂自带宋体或者楷体的，这到底是为啥啊？
3: 对啊，我之前也琢磨过这个问题。你说宋体那么有文化感，楷体那么端正，怎么就输给黑体了呢？难道是手机厂商觉得黑体更好看？
2: 嗨，哪能这么简单？其实黑体最早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叫无衬线字体。

0: 在强光下或者低亮度环境下显示效果就更差了。
1: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手机屏幕分辨率都这么高了，为啥还是用黑体呢？就不能换点别的吗？
0: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看惯了黑体，突然换成别的字体肯定会觉得别扭。而且手机系统里的很多界面元素都是根据黑体的特点来设计的，比如按钮的大小、行距的设置，如果换成其他字体可能会出现排版混乱的情况。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也不是说宋体和楷体不好，只是它们不太适合在电子屏幕上显示。不过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自定义字体了，你要是喜欢宋体或者楷体也可以自己设置，对吧？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手机默认字体用黑体既是技术上的选择，也是用户习惯的结果。好了，今天关于手机默认字体为啥是黑体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1: 下次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哇，真的是特别的震撼人心，有没有朋友们？哎呦我天哪 ！We are the champions。哎，你知道我是第一次把这首歌完完整整的听完的，你知道吗？就是他那种高亢激昂，就是象征着从沉思到胜利的那种蜕变，讲述着经历挫折不放弃的那些故事。感谢蓝东坡为大家点播的这么一首歌，来自 Queen 皇后乐队带来的 We are the champion。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一听到这首歌啊，我就又想跟你们聊世界杯了。你知道在今年的世界杯，对于所有球迷来说，本届的世界杯是所谓的诸神的黄昏。即将39岁的梅西将第六次披上阿根廷战袍征战世界杯，从长发少年到须发染霜，上届如愿捧杯，这次他想再陪阿根廷走一程。另外一边是41岁的 C 罗，眼里的火仍然没有熄灭。这些老将即将在北美完成集体的谢幕，带走一代人轰轰烈烈的青春记忆。所以还是那句话说的特别好，世界杯不过是一个人的几个青春，它是代际青春的纪念碑啊。所以啊，今年的世界杯朋友们啊，距离开始应该还有10来个小时了吧，你做好凌晨3点起床看世界杯的准备了吗？到时候不中约一个。来吧，微信4+99999，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印象当中最深的一些世界杯的故事吧。你会忽然间觉得世界杯每年都是在夏天的这个时候举行，对不对？哎，有一年好像是大冬天吧，是不是？我忘了，反正就是印象当中我很喜欢夏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和3、5群好友在下了班之后呢，你们就一起可以比如说看今年的世界杯啊，你从下午就开始期待了，因为你们约饭从下午那会儿你就开始开心了，然后你们就开始计划好去哪一家新开的小店啊，然后什么化妆群小配饰啊，啊，见面就是咔嚓咔嚓呀，对吧？聊日常，聊八卦，聊最近，吃完饭还能很早的顺着河堤走走，吹吹晚风啊，你就觉得这一天夏天怎么这么圆满。所以你喜欢夏天吗？也欢迎你一起来说一说，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那说到夏天

0: 女生是最爱美的一个季节，因为每天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穿搭去搭配不同的口红色号，可能在你们男士眼里面呢，就觉得色号只有一个，就是红色。可是在我们眼里哦，有穿咖啡色衣服配的豆沙红棕，有穿粉色我们配的干枯玫瑰，然后有穿黑色白色我们所配的啊传奇红唇999色号。反正就是不同的穿搭一定要配不同的色号以及不同的啊就是包包啊。当然扯远了，现在咱们扯回咱们的口红。一个好的口红呢，它首先你用起来啊，它的质量可好，为啥呢，就是你不会得口角炎。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哎，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迪奥家的口红五件套哦，它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哦，它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可以说是中小样的那种水平。你知道一般口红哦，就是一大支我们是用不完的，你知道吧，买回来到最后搁置。可是现在呢，我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那种用完不心疼的，揣口袋就能走的黄金容量1.5克，然后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给大家打包，再配上精致礼盒礼袋，下半年谁过生日啊，安排送上啊。你自己买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啊，随便拿出来哪一支还都是迪奥，搭遍所有的风格，真的啊，从此告别缺色号的一个烦恼。刚刚说过了啊，999传奇红唇永远的镇场王，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不论是主持人还是所有的演员啊明星，当年都是在用这个颜色，所以它是属于一抹气场全开的女王色，给你们安排一支。另外呢，我刚刚说到了还有一个温柔显气色不错的720的豆沙红棕，特别适合你穿咖啡色的衣服，对吧，然后或者说穿那些黄一点的呀，或者说是那种泛绿一点颜色的衣服，它都可以用这种豆沙红棕色，它会显得不那么的出挑。包括777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像咬了一口爆汁的蜜橘，拍照巨上镜。还有我很爱的气质女神色7772的干枯玫瑰，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而且特别适合黄皮。你知道黄皮有时候不太适合用粉色嘛，就会显得皮肤更暗，但是干枯玫瑰，对，就是干枯玫瑰样子的颜色。你实在不知道，你上网搜，真的啊，要不然你就回复口红，你自己去看一看好不好。还有840的枫叶妆红，氛围感王者，搭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就是你素颜都可以去涂它的一个颜色。里面的五款王炸色号全部都是网红色号哦，每一支都不会浪费。丝绒哑光的质地涂在嘴巴上就像是融化的巧克力，一点不拔干，也不会说你涂不开。包括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都是大牌会有的品质。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买就去买大品牌，毕竟有品牌背书，毕竟有质量，非常的靠谱。关键是你平时啊，你一套要920了，对吧，你这五支你想想920，哎呀，都几斤吃羊肉卷的钱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跟你讲朋友们，199块
1: 给力。
0: 那但凡不是618，这个价格都卷不起来。618狂欢大促199，连2折都不到，记得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194，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回复口红，回复口红，还是那么一句话，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就可以啦。库存只剩下最后100套了，也是因为618我们都给拿出来最后做一个清货，每只都是断货王啊。马上要来端午节了啊，拍照啊，美翻朋友圈，咱们爱那送人更是豪气有品位，咱一下送出5只啊，他咋想都想不到咱是195。195拿下的，咱是正儿八经的真诚啊，真的啊，回复口红，回复口红。

介绍完口红之后呢，还有我今天说到的你一定要去买的就是我们的 SK2 的小灯泡精华，50毫升的正装1890，今天也是因为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2月，今年的年底还有半年，所以我们直接给到你两折，相当于快送了吧，对不对？2折299。你知道我身边有些姐妹哦，她们很喜欢囤货，你知道吧？一般她都囤到剩半年快过期了，然后她才开始用。你说她花个正价，等于是买了一个清仓货。

0: 图啥？所以我有时候经常会问身边的朋友们，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问问你自己图啥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咱们今天图的啊就是性价比。回复清仓299块钱，你就可以拿走 SK2 家的小灯泡精华啊！到今年年底哦，还有半年的时间，咱们拿回去试敷啊！对于经常护肤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半年不到，俩月你估计都用完了。如果你经常用，你更要囤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加客服平台还能够再减5块哟，495啊！回复这个清仓，回复清仓，包括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你要错过的话，那真的这个夏天你可能就错过舒适了哈。回复鞋，回复鞋，今天卡洛驰的洞洞鞋，洞洞鞋家的鼻祖，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今天直播间只要199，泡芙款官网799，穿上鞋立马增高5厘米，今天也只要239，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也只要139，回复鞋，回复鞋就能够一键下单。很多网红仿品材质差，烧脚臭脚，千万不要图便宜踩坑。所以今天来试一双，穿一双真正养脚的正品卡洛驰吧，你会发现，哎呦，你以前误会了洞洞鞋好久哦。一定要去试那个经典款，真的穿到脚上巨舒服。回复鞋，回复鞋，趁鞋码颜色还都全哦，只有100单哦，抓紧时间，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好啦，回复鞋，回复口红，或者是回复清仓，选择自己的需要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吧，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面就是明天喽，提前祝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拜。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
7: 王腾霄一起
6: 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8: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推荐的是泽纳西茨的作品《有思想的生活：智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功利性的智识生活为何是重要的？智是智慧的智，识是认识的识，这其实就能解释一些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在本职工作之外潜心于一件事，它既和工作无关，也和名利无关，也和收益无关。也许也能够启发大家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出发，去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成长于一个知识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他自己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出发，去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成长于一个知识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 专业研究者，他自己则在成年之后进入了学术界，并且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

点可笑，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您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我是王通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思想的生活：去虚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0: 力真好，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

0: 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5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5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5支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100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

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道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菲斯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菲斯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4: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热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

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隔离带，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But you're just a boy.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谁？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厂，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

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啊，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一娃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

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100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番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5年的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

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5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5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娃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5支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100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菲斯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菲斯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

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这怎么回事？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挖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百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

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菲斯直击有氧蟹，酷爽不挠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丹丹。海菲斯携手丹尼斯洛阳北大街店，邀请您参与6月13日一下清爽发丝新生国潮晚会，抽惊喜好礼，享优惠福利，等你来玩哟。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遛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厂。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

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完。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合理带，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百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儿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

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道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好了，各位，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在私家车999，我们的理想的新居陪你回家，一起来看看新居的好物到底有哪些。我是你的新居助理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啊，十分的有关系啊。最近马上你看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吧？而且很多家家户户呢，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空调的，无论是清洗、清洁还是购买。总之，在2026年，空调的很多选购，在我们的后台问到的频率是最多最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集中一期火力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关于2026空调的选购的攻略啊，还有它到底该怎么样，哎，才能够不踩坑，该怎么使用才能够更省电。 OK， 这些干货我们今天通通给您扒清楚。这两年空调真的是越来越难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功能越堆越多啊，什么新风啊、AI 啊、无风感呀、智能联动啊等等功能是层出不穷，而且很多这个销售的营销话术呢，也是一套接着一套啊。看起来好像都挺好的啊，买回来才发现，有的时候这功能呢用不上，或者咱就也不会用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细说一下买空调到底该看什么，哪些是真的刚需，哪些是没有用啊。咱们也不绕弯子，今天呢一项一项的跟各位罗列清楚。当然了，你有更多的购买家电的优惠的需要啊，以及想找我们去装修房子买家居的，别忘了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加入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买空调这件事儿啊，还得找咱们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选购的这个攻略里面呢，我们能帮您联系的几乎是您知道的啊，我们都可以帮您去联系到。对了，这个另外说一嘴，国补政策还在啊，买前记得先问一下到底能不能领啊，至少能省下大几百呢啊。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买空调之前呢，最大的这个坑其实不是说你买贵买便宜这件事儿，而是被带偏了啊，以为好像买到了什么黑科技，结果用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是介绍产品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7个比较常见的坑，早看早避开也能省下不少的钱啊。首先第一个，大家听过没有？有一个功能叫做开一晚上只要1度电啊，是吧？这个是最常见的啊，也是最离谱的一个话术啊。我们来算个账啊，其实按照开8小时，1度电来算，那么意味着空调的平均功率只有125瓦啊，1度电等于1000瓦每小时除以8嘛，等于125瓦嘛。

那这个功率比电风扇强不了多少。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根本没有办法制冷啊。啊，就是您虽然开了，但是开了跟没开一样啊。属于一个比较具备营销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概念。那么实际上一台一级能效的 1.5 匹的空调晚上八小时耗电通常在2到3度左右，已经算很省电了。所以什么一晚一度电这个事儿呢，在您平时的使用过程当中可以这么讲啊，除非您觉得您不想凉凉凉快快的啊，要么就是很难去实现这件事儿啊。那么第二个坑就是 AI 空调，就是智能啊，对，标一个 AI 啊，感觉好像就是几乎每个品牌都是在推什么 AI 芯片、 AI 省电、 AI 云端算法、 AI 大数据调控，好像没有 AI 的空调就 out 了啊，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有没有用呢？哎，有一点啊，有一点咱必须要承认啊，是有一点的。嘿，小什么小什么，对吧？啊，开空调啊，那是昨天是有用的啊，但是呢远没有 APF 值重要啊。什么是 APF 值呢？省电的核心就是压缩机效率和整机的能效比，把它简称为叫做 APF 啊。这个 APF 也叫做这个全年能源消耗率啊，消耗效率。它是现代变频空调的一个综合能效的指标，它不仅是考量制冷的，还包含我们冬天的制热。它计算的是全年运行的总制冷和制热量的与总耗电量的一个相比较的值。那么 APF 值越高，它代表着空调在全年的运转当中越节能省电。它是评估变频空调省电水平最全面的标准啊。所以各位，计算公式啊，我们刚刚也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你的制冷季节的耗电量加上制热季节的耗电量，再除一个制冷季节的总负载加上制热季节的总负载。OK， 这个您问您的这个当地的销售朋友就可以了。那么 AI 能做的是什么呢？好，它其实最多的就是根据你的使用习惯，给你微调一下啊，比如你设定的温度啊。根据宣传说的这个省电40%啊，或者是更高，那天差地别啊。所以各位记住一句话 ，APF 数值大于 AI 功能的噱头，你老老实实的买 APF 值高的，其实比买什么 AI 智能都实在啊。咱说实话了，对不对？另外呢，说一个大实话，就是一个产品越强调它的 AI 功能，其实往往就越表明它的硬件上的提升，或者是叫做迭代更新，其实不是那么高啊。各位想想这个理由跟原因。OK， 再说到第三个点啊，第三个坑叫做自清洁啊。大家听到自清洁，哇，方便，好像就是不用再洗空调了啊，也不用自己动手了啊。自清洁是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它主要是在平时的过程当中被过度的夸大了。很多人以为有了它就永远不用再自己去洗空调了啊，你自己去清洁就可以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它能做到是什么呢？清洁蒸发器，抑制霉菌，减少异味，但是它绝对清理不了风轮呐、啊，像扇叶呀、啊，因为这里才是最容易积灰的地方啊。所以各位，自清洁这个事儿呢，千万千万不要觉得你是高枕无忧了，你时间久了，各位开空调你也知道，就一股子霉味儿，多半就是风轮的问题。所以说滤网也好，还是那个风轮也好，要自己擦一擦，哎，拆出来清洗一下，尤其是风轮，建议每隔2到3年请一个专业的师傅啊来这个清理一下，要干净卫生，也能够延长空调的这个使用寿命啊。那么第四点要提醒到您的一个坑，就是新风空调。哎，各位有新风系统的各位啊，新风空调等于可以不开窗通风，是这样吗？新风空调的引入其实是真实的室外的新鲜空气啊，很有价值，但是也不要去高估它。挂机新风空调的新风的这个通量呢，通常是只有30到50立方米每小时的。那么对于一个15平米的这个卧室来说呢，每小时换气量不到0.2次。它能改善二氧化碳的浓度，但是完全不能代替开窗的作用啊！该开窗咱们开窗通风。另外呢，新风管呢需要在墙上打孔，买之前呢先确认一下安装的条件。有些楼层和机位呢其实根本没法打孔引管啊。所以说总来说呢，新风它是一个加分项啊，它不是刚需。预算有限的时候呢，其实不必要为它花太多。

0: 这个钱吧。那么待会儿呢，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为您去说说其他的几个坑。那么说完这些避坑的点 ，OK， 那么接下来呢，好像就要给您说一说到底该怎么去选购，哎，哪些关键点呢？是不是核心啊？我先给你提前预告一下，就三件事儿啊，就三件事儿。待会儿呢，我们挨个的给您说清楚。别忘了加入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我是浩翔，我们待会儿接着聊。
1: 装修预算总超标，
2: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1: 电器参数看不懂。
3: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1: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2: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1: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3: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4: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6: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8: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OK，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每周四的下午的4点到5点，好想陪你一起在理想的新居里面选更多的理想好物。那么今天呢，跟您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怎么样去选择空调，或者是说空调怎么样去使用啊，会让它发挥它更大的这个功能。我们刚刚呢，给您预告了7个需要避坑的这些条件啊，包括一些功能啊，它的一些这个宣传效果呀，等等等等的。刚刚说到了第4点呢，新风这个事儿呢。第5点啊，叫做无风感啊。无风感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很多的我们在看到了很多空调的宣传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啥，就是好像就觉得无风感就是没有风吹出来啊，这个也是一个瞎掰的啊。无风感空调的原理呢，它是通过这种微孔出风结构，把出风的速度呢降到极低，让人在空调正下方感觉不到风，但是风呢还是有的，制冷制热的也是正常去运作的啊。对于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家庭呢，其实是比较有

好的，因为这个无风感的通常比同配置的普通机型呢要贵500到1000元，那么这笔溢价是为舒适感付的，它不是说你的性能有多么大的提升啊，也并没有啊，因为对老人、婴幼儿或者是对直吹特别敏感的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它比较重要，而且是需要的一件事儿。那么我们如果你对这个没有感觉，那也不一定需要啊。真想要无风感，那么一定要认准有专利技术的特，就是不要去信普通导风版的这种柔风啊什么的，就是这种的，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啊。第六点呢，叫做免费安装啊，免费安装这个事啊，那你说免费安装还有坑吗？有啊。这个是买完之后才会踩的坑，但是提前知道能省下不少钱。有的品牌呢承诺免费安装啊，但是所谓的免费通常只包含标准长度铜管，一般是3米之内的安装啊。每个人家里的安装环境是不同的啊，要具体看房子的情况。你比如说外机有平台放置，就一般不用支架，那么有预留孔呢就不用打孔费啊，等等吧。这个客服在你买完之后会给你告诉啊，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才是免费的。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那么各种费用就来了啊。你比如说铜管超3米，每米大概是80到120，那么混凝土这个墙这个打孔是80到100元一个，那么外机的这个安装支架是200元起啊。所以买之前最好提前测量一下铜管需要几米啊，外机安装位置是不是需要特殊的支架呀、啊，等等的啊，把这些数据发给客服，问清楚后的这个收费的明细，别等是不是上门之后你来个啊什么，这不是免费吗？怎么还有钱呢？啊，就避免这种很尴尬的事儿哈。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最后一个坑呢，就是。-20度低温炙热等于冬天可以代替暖气，这是北方用户最容易踩的坑啊。支持-20度的炙热倒是真的，但是有两件事儿品牌可能不会主动说。第一呢，炙热量会严重的衰减，因为室外温度越低，它空调从室外空气里面的获取能力就越难，好理解吧。就是实际炙热量可能只有额定值的50%到60%左右，你觉得不暖和多半是这个原因啊。第二个呢，是外机可能会频繁的化霜，温度当降到-20度以下的时候呢，这个室外的这个制热器表面会结霜，那么这种换热能力下降，化霜的时候呢还要暂时停止供热，室内外的温度出现明显的波动。挂机空调在东北啊，包括内蒙啊等等极寒地区，大概是撑不住整个冬天的。所以最冷啊，-5-6度的地区呢，挂机空调是完全够用的。但东北、华北等严寒的地区，挂机空调只能作为辅助，主力供暖呢，还是要靠地暖啊、暖气啊等等等等啊。以上呢，就是我给您总结的这几个选购的时候需要避的几个坑，避开这些就不会买到太差的空调了。一共7点，各位。您记好了吗？没记好也没事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有更多的福利等待着您。那么接下来呢，跟您来盘点盘点有关于在选购空调的时候呢最需要关注哪些关键点呢。刚刚我们有预告到啊，说这个选空调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核心就是三件事啊，制冷制热够不够快啊，用起来费不费电啊，能不能用得久？下面呢，我挨个给您大概说一说啊。第一个是，怎么看制冷制热效果好不好？效果好不好，主要看两点，匹数要选对，风量也要大。第一个是匹数，那不是说越大越好，但是一定要够用。匹数它是个老叫法啊，就是大致对应空调制冷能力的范围。真正的指标其实是制冷量啊。行业内的一个换算标准是一匹等于大概2500瓦的这个制冷量啊，制冷量啊。这个1.5匹的，那么大概是3200到3600啊，以此类推。那么适用的面积跟大概说一说吧。一匹的大概适用是10到15平方，1.5匹的是15到25平方，那么2匹的是适用25到35平方，3匹的是35到50平方。如果说房间像顶楼啊、西晒啊，或者层高超过3米的，建议增加0.5到1匹。选购的时候呢，应该先核对制冷量参数，而并非就听几匹的宣传啊就够了啊。那么到底是买多大的，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包括您的顶楼啊有没有这个大的落地窗啊，因为你晒的时候非常热呀，它这种制热量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建议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加0.5匹左右，比如正常的15平1.5匹就够了。

0: 么有西晒的，咱们直接上凉皮会非常舒服啊。那么第二个是循环风量，风大才是硬道理啊。循环风量就是空调一小时能吹出多少空气，那么风量越大，冷热空气就能够怎么样送得越远啊，房间的温度就越均匀，尤其是大卧室或者长条客厅，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品牌都在这个卷送风技术，什么 3D 环逸风啊、柔风感、无风感，这都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刚需啊。我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在噪音能接受的范围内优先选循环风量大的，你的体感上会更加的舒适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为您来说一说该怎么样去选购空调，以及那些选购空调的小知识。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一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元，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哇，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2: 哎，晚上好、啊，各位。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没错，
0: 除了在广播端收听，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2: 的
0: 视频账号啊。
2: 嗯。
0: 点进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直播。
2: 嗯。
0: 顺便点个左上角的关注。
2: 没毛病。
0: 刚才我们不说话的时候人特多。
2: 那你，刚才又来一波啊。
0: 一会儿我们也尽量少跟大家聊天。
2: 我尽量来说干的。
0: 尽量做一个恬静的主持人。
2: 哎，刚才就差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大家懂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这会儿回复清仓，跟着私家车999买这些东西实在太香了。
0: 是的，朋友们回复清仓就可以看到 SK2 的小灯泡。
2: 嗯，
0: 这个其实不用多介绍，大家知道美白的话，你就选 SK2 家的小灯泡。
2: 嗯，
0: 没有错的，很多护肤达人或者你去这个小某书上看，用的都是这一款。
2: 嗯，
0: 那确实是效果非常的显著，它改善我们的肤色还有肤质，但是它确实价格也稍微显贵一点。
2: 是的，
0: 专柜啊，官网一瓶50毫升啊，正装是要1890块钱，
2: 可不便宜。
0: 但今天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儿，你直接把这个实惠拿走，
2: 嗯，
0: 只需要299元。
2: 哎呦！
0: 但是为啥说这么划算，这么便宜呢？也跟大家提前说一下，我们这一波是临时给大家抢到的一批临期的清仓货。
2: 是的。
0: 到2026年12月，就是距离现在还有6个月的时间，12月之后过期，你现在买6个月完全足够你用。但是如果说你介意，你觉得时间太短了。那就不要下单了。如果不介意，那临期不代表过期啊。
2: 那是。
0: 现在这半年你放心用，关键价格太划算了，299呀，不到2折，直接拿下。
2: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清仓两个字来抢一下货了。
2: 这 SK2 的这个光子小灯泡精华，提到它那业界怎么说，叫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梦啊。
0: 嗯。
2: 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如果你说咱就比方说去专柜原价我去买，买完之后你说你真的舍得早两蹦晚两蹦吗？
0: 你那个量用不到，效果就不达标。
2: 你未必能完全达到效果，所以说这个200多块钱让你用上半年，
0: 哎，
2: 这一天划下来也就几块钱的事儿。
0: 是，其实正常情况下，50毫升的小灯泡，你要是早两泵晚两泵，
2: 嗯，
0: 3-4个月
2: 对
0: 就已经用完了。
2: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是完全足足够大家这个用到年底，
2: 对
0: 你这一瓶。所以说这个价格。

0: 现在299，朋友们有需要的啊，不介意的抓紧时间恢复清仓吧，
1: 没错，
0: 因为补的货很少，就一百单，对，得抓紧时间恢复清仓了解详情了。
1: 嗯，
0: 而且我一到夏天我就能感觉到，就每天我这个头发整理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头皮里的头发非常白。
1: 那是，
0: 就头皮里那个皮肤非常白，
1: 他帮你，对，
0: 因为头发遮挡了嘛。
1: 嗯，
0: 但是你再看我面部的非常暗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不得不服。那到天气热的时候，紫外线也很强。
1: 是的，
0: 包括有些朋友说，这个平时虽然也在使用什么防晒霜啊，或者是出门的时候也打伞、也戴帽子，但是难免会被晒黑，很正常。
1: 我就看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一边戴着帽子，一边打着伞，然后脸上还贴着脸基尼。
0: 那个脸基尼，
1: 我说这是都防护成这样了？
0: 这是物理防晒。
1: 哦，
0: 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要从自身。真的肤质也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肤色，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皮肤是需要一个28天的生长周期。
1: 对，
0: 你每天用，你用之前你拍张照，用之后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你再拍一张照，你感受一下，
1: 嗯，
0: 脸色完全不一样了。
1: 使用前和使用后
0: 是，
1: 嗯，
0: 它有这种提亮去黄的效果，你能感觉到那个脸不再是那种很暗沉的、很发黄的。其实有的时候吧，也不是晒黑，
1: 对，
0: 可能单纯年龄大反正。我现在也搞不明白，因为皮肤会有一点点暗沉啊。你用完之后脸就会像小灯泡一样，它自己就叫小灯泡啊，它自发的那种发着光，看着气色很好，
1: 包了壳的鸡蛋似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像是有些朋友说那个平时脸上会有一些那种晒斑呐、或者是有一些痘印，你用它还能把我们皮肤底层的隐藏的这种斑点给压下去。
1: 是的，
0: 白的非常稳。
1: 嗯，
0: 而且呢脸确实就是摸起来看起来都很嫩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们这个该花花该省省。
1: 对对对，
0: 这个虽然它有点贵，但在我们这儿价格太划算了，你就直接放心购买，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不是说只是让你变白这么简单，而是让你变得又白又亮又嫩，就这种感觉，
1: 连你自己都愿意去摸你的脸，让你喜欢。
0: 所以说，如果说想要白的发光，想要素颜也很逆袭的姐妹们啊，你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清仓，专柜是1980元一瓶。咱们今天呢，你299，能买。专柜这个价格能买6瓶，
1: 就是1.5折了，相当于
0: 是。
1: 嗯，
0: 夏天这是一个美白的黄金期。有的时候，如果说朋友说我这个早两泵晚两泵，我用量比较费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多囤，囤2瓶也没有问题，更划算一些。因为如果说囤2瓶的话，再减100块钱，499。
1: 哎呦，250块钱不到。
0: 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就其实这个也只能用3-4个月，早两泵晚两泵，你现在还有6个月的时间，你买2瓶，你刚好用到年底，而且一点都不心疼，你加上我们客服的微信，你还能再减5块钱。
1: 现在是6月，给我们半年的时间，让你在年底的时候光彩照人。
0: 你基本上现在用啊，6月11号，你等到7月吧。
1: 啊，
0: 7月都出效果，
1: 一个月就能出效果，
0: 有效果了。
1: 嗯，你试试看，
0: 感受一下。
1: SK2 的小灯泡啊，各位直接回复
0: 清仓
1: 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来了解详情啦。
1: 是的。
0: 当然最近这个朋友们除了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知道大家非常关注，当然同样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有世界杯。
1: 是，太好了。
0: 他也引起了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喜爱。
1: 球迷都知道到这周末就开始嗨了，就是狂欢啊。
0: 明天凌晨，
1: 对，
0: 也就是今天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第一场球赛即将开启了。
1: 是美加墨世界杯2026。
0: 是的，
1: 嗯，
0: 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预测啊，今天也来看看到底这个每一场比赛。其实我跟你说，真的是这个世界杯啊，得跟朋友一起看，而且得一起预测，得心里提着劲儿。
1: 对，
0: 完了之后把小皮水、小龙虾全部点上，
1: 对，
0: 好好的坐在那里看两集，看两场。
1: 究竟就是怎么说？我们说啊，世界杯啊，它是一个球迷和伪球迷的一个盛宴，
0: 嗯，
1: 对吧？球迷是真正的就看各种技战术，对吧？各种这个球队之间的那种表现，每一个明星都是如数家珍，
0: 看他的这个是方法。
1: 非球迷、伪球迷，我们说那叫行家看门道，就是外行看热闹。
0: 嗯，
1: 我觉得非球迷就是跟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这也是一个4年1届的狂欢啊。
0: 是的，
1: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过程。那么究竟这场球或者是某一场球有哪些看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了秒懂世界杯，今天第一期邀你先听为快。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秒懂世界杯，我是你们的 AI 主播小龙。先说人话版，我就是那个赛前一顿分析，赛后疯狂打脸，不是，是精准复盘的足球预测小能手。从今天开始，每天更新，咱们准时相约。前一天比赛回顾总结，当天比赛预测分析，全程幽默轻松，绝不枯燥。说到2026世界杯，这可是历史首次由3个国家联。

0: 合举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官方赛程已经出炉，重点来了，注意啊！以下时间都是北京时间，揭幕战，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决赛，北京时间2026年7月20日凌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48支球队参赛，12个小组，比赛场次从64场飙升到104场。什么叫足球盛宴？这就是。说到揭幕战举办地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可是个传奇中的传奇。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组委会公布的信息，阿兹特克体育场将第3次承担世界杯赛事，成为全球唯一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足球场馆。哪3届？1970年、1986年、2026年。1970年，贝利在这儿加冕球王，巴西第3次捧起大力神杯。1986年，马拉多纳在这上演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阿根廷夺冠。2026年，新一代球星将在这创造新的传奇。什么叫足球圣殿？这就是。第一，赛制大变革，48支球队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32强。这意味着更多冷门，更多黑马，更多惊喜。第二，东道主优势，墨西哥、美国、加拿大3支东道主球队自动获得参赛资格。尤其是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可是全球唯一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圣殿。第三，新老交替，这是后梅西后 C 罗时代的第1届世界杯，姆巴佩、哈兰德、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这些名字将正式接过足坛大旗，谁能成为新一代球王，咱们拭目以待。好了，重头戏来了，揭幕战预测。官方确认，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对阵双方墨西哥 VS 南非，这可是个有意思的组合。墨西哥作为东道主，坐拥主场之力，南非则是非洲足球的代表。墨西哥优势主场作战经验丰富，世界杯常客，南非优势身体对抗强，反击犀利，有爆冷传统。我预测墨西哥2-1小胜南非。说到墨西哥和南非，这两队可是有渊源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就是这两队碰面，当时东道主南非1-1战平墨西哥。16年过去了，这次轮到墨西哥当东道主，历史会不会重演？南非会不会再次给东道主制造麻烦？而且南非这支球队从来就不怕强队，身体对抗，防守反击，专门克制技术流。所以啊，预测归预测，真正的惊喜永远在绿茵场上。北京时间6月12日，明天 A 组有2场比赛，凌晨3点墨西哥 VS 南非揭幕战，上午10点韩国 VS 捷克。具体预测咱们明天继续聊。好了，今天的赛前预测就到这里，等比赛正式开打，小龙我每天准时更新当天比赛预测、前一天比赛总结、热门球员分析、冷门球队解读，带你秒懂世界杯。记住啊，看球图个乐，支持你爱的球队，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下期见。哈喽，大家好。
1: 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3: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4: 来了各位，让你听听真正清晰的声音，
1: 怎么样？这会儿是不是觉得这个清晰多了？
4: 怎么样？
1: 清透多了？
4: 全损音质了吧？
1: 刚才视频端的朋友有给我们提示啊，说这刚才这个小龙帮大家预测的世界杯，包括给大家讲解了这么大一段，稍微有点词了，
4: 慢慢来，
1: 小龙再调整一下。
4: 第一期嘛，刚刚开始啊。
1: 对。
4: 不过话说来，这届的世界杯，贝，我问一下你是一个球迷吗？
1: 我
4: 是一个伪球迷，
1: 伪球迷
4: 是吧？不重要，我就觉得在世界杯的这个周期当中啊，你不需要考虑自己说是不是真正的球迷。如果说你只说自己真正球迷的时候，其实反而我觉得也是挺傻的，
1: 对不对？你不一定预测的有我准呢。
4: 我就是来吃小龙虾打的，就是哈着啤酒看着，对吧？这个吃住嘎啦看着球赛，
1: 主要是一个氛围嘛。
4: 对呀，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看得懂球，有的时候
4: 至少知道什么是越位吧。
1: 对，一波不知道，一波朋友，咱们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4: 对，
1: 就是坐在那儿吃着小龙虾，喝着啤酒，完了之后进球的时候，所有人跳起来狂欢那一刻，
4: 就嗨就够了，
1: 就足够了，
4: 对吧？只要是 baby 说，你说我支持哪个球队，对吧？我买一身这个球队的这个球衣，一起去喝着啤酒，去看着这个比赛，
1: 是
4: 够嗨了呀，
1: 对
4: 对吧？
1: 而且这一届嘛，有很多朋友。

0: 我说觉得这个时间啊，老是需要倒时差啊，或者是不舒适、
1: 嗯，
0: 不像上一届的时候，好像刚好都是晚上九点多开始，
1: 时间点对，刚刚好。
0: 然后这一届有凌晨三点的，包括有早上八九点的，
1: 对，大晌午头的
0: 也没事，朋友调整一下嘛、
1: 嗯，
0: 谁说早上不能喝酒呢？
1: 对、啊，
0: 是不是？
1: 还真的是要喝个早酒是吧？
0: 你自己调整一下，
1: 武汉风格了。不过这一次我找到了一些资料啊，就是说什么呢？这一次的世界杯，我们接下来这个消息可以跟这个球迷们分享一下，同时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跟那些准备看球的一些女孩子们分享一下。
0: 嗯，
1: 你在出去跟人喷的时候，我就觉得会很有料。
0: 嗯，
1: 因为和往届世界杯只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后进行一次黄牌清零不一样，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黄牌清零的计划设置了两个关键节点。
0: 嗯，
1: 把这个漫长的赛程切割为了两个独立的黄牌累积周期，就是有之前，比如说，哎，我问一下 baby，
0: 嗯，
1: 你可能看球啊，几张黄牌累加一张红牌？
0: 四张
1: 。
0: 啊，四张
1: 。我说了，真信是吧？两张黄牌累加一张红牌。同时呢，啪，你要是真的吃到一张这个红牌之后，你可能在这一个大的阶段当中你就没有办法上场了。
0: 嗯。
1: 但这一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变了。把这个黄牌清零的时间缩短了，因为第一次清零是在什么呢？小组赛结束之后，所有参赛球员的这个单张黄牌记录自动清零，就是你有了一张黄牌是吧？
0: 嗯，
1: 清零了，到下一轮没问题，你
0: 还可以继续，
1: 依然可以上场，不用紧张说这个、
0: 我已经有过一次黄牌咋办？
1: 对，主教练说我这个排兵布阵不需要，你直接来就行了。还有朋友在说，如果说这个球员在三场小组赛当中累积了两张黄牌，那有可能会停一场，
0: 嗯，
1: 也就是接下来的这十六分之一决赛，停赛执行完毕之后，黄牌同步清零，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很多的球星球员会大量的出现在赛场之上，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精彩程度会提升了。
0: 是啊，
1: 第二次清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之后，这个节点延续了往届世界杯的传统，但是适配了扩军之后的赛程，球员在十六分之一决赛、八分之一决赛以及四分之一决赛这三场淘汰赛当中累积的单张黄牌，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全部清零。这是一个很爽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看到的球员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场上去拼了。
0: 放心大胆的拿黄牌，不是
1: 拿黄牌可以，就身体的这个拼抢的这个激烈程度会更好看。
0: 是，包括 BOA 也在问啊，他说那球员一般什么情况会出现黄牌和红牌的情况嘞？
1: 就是没吃饱，然后就在场边那玩命跑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黄牌了。
0: 玩命跑也
1: 犯规嘛，当然是，对吧？这个铲人啦、亮鞋底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
0: 身体接触了是吧？
1: 对呀、
0: 啊，就给你黄牌了。
1: 你看人阿妹说了，
0: 他就跟我的想法一模模一样。
1: 对呀、啊，
0: 他说看球赛不就是为了给聚餐、撸串找个热闹的背景音吗？
1: 说太对了，
0: 我需要看懂吗？
1: 就是
0: 需要。完了之后不只是找背景音，偶尔也看一看哪个球队的帅哥多。
1: 是，
0: 像是一般情况下，我比较喜欢像是。德国
1: 你看、哎、对，
0: 英格兰是不是也多？
1: 这有的
0: 主要是看这一部分。
1: 对，而且很多朋友在说今年是不是大热，有可能是荷兰或者谁。
0: 嗯，
1: 哎，我觉得这期待着吧，就是你看世界杯是一个全民的一个狂欢嘛。
0: 是，趁着这个周末刚好它也是在这个周五开启，
1: 对、啊、
0: 今天晚上吧就开始把小龙虾先定好了。
1: 好，
0: 三点之后，打开电视。
1: 今天买上六斤小龙虾回家炸一炸，
0: 好好看一看。
1: 对，
0: 明天还打卡不打了？
1: 那、哎、这事儿要跟万老师好好说一说了，是吧？
0: 我希望有一些单位如果说特别通情达理的话，
1: 对，因为你们的单位节目当中可能会说到世界杯嘛，
0: 是
1: 你总得看才体验嘛。
0: 很普通的在说，他说老杨，你直接问 baby、哎、一队有多少人？
1: 对，一支球队多少人？
0: 我刚才搜了，11个人。
1: 就上场的这些球员啊，
0: 对，
1: 这个十一个人，
0: 其中还包含了一名守门员。
1: 那当然，
0: 这是足球运动百年来未变的一个核心规则。
1: 对的，
0: 你看，
1: 我多说一句 ，baby，、你看这个足球运动员哈、啊，在场上，双方22个人开始打，然后呢，就是各有一个守门员。其实，在场上当中去奔跑的，基本上就是一共20个球员。
0: 是啊。
1: 那我问一下，篮球最近 NBA 的总决赛正在进行当中啊，那天我们也大概提了一下，你知道篮球场上这个
0: 跑来跑去的
1: 一支球队有几个人吗？就是场上
0: 13。
1: 说的对。
0: 到底多少人呢老杨？
1: 一队5个人。
0: 一队五个人，
1: 我本来想6人。对对、
0: 哦、
1: 在场上，篮球场上。
0: 这人稍微少点，
1: 看 看的人也不少。
0: 清静一点，能认清楚谁。

0: 是谁吧，
1: 对吧？
0: 十一个人有的时候确实认不太清楚，
1: 确实不好看，是吧？
0: 就只能记住那个守门员，
1: 对，
0: 他穿的也华丽一些。
1: 对，现在场上奔跑的叫菲利普，哎，九号球员叫菲利普，十号球员也叫菲利普，哎，对不起，他们的赞助商叫菲利普啊，看错了。
0: 经常确实球员一多的时候，给个大姐看不清谁是。但是最沾光的还是那个守门员，
1: 不重要，
0: 站在那里穿的跟别人也不一样，
1: 对，还
0: 也显眼。
1: 为什么只有他戴手套，是吧？
0: 凭什么呢？他能穿花里胡哨，穿的最漂亮。然后 BO 也在说，虽然不知道几个黄牌升红牌啊，他说，但是我知道的是 QQ 四个星星能升一个月亮。
1: 好，可以。
0: 完了之后他还在问，他说从没追过体育赛事的人想问一下，像足球啊篮球踢起来有什么区别？
1: 那就是
0: 我先回答，
1: 你说吧。
0: 足球一般是踢的，篮球是手拍的吧？
1: 篮球
0: 错的话，
1: 对，如果说都是踢起来的话，篮球可能会犯规，是吧？
0: 认为就是用的部位不太一样。这个题我答的
1: 还真的是
0: 满分，
1: 直抒胸臆的是吧？来，我们敬请期待吧。
0: 是，然后之后的每一天，我们也会陪着大家一起来追这世界杯。
1: 对，
0: 这一月的时间，希望大家在世界杯的狂欢当中和我们时刻关注，也时刻预测着。
1: 真的嗨起来，让每一个爱足球、爱球的朋友。
0: 对，然后 B O A 就说 ，Q 老师甚至在四年前还主持过世界杯连线。不是，
1: 你放心，今年又不是不会。
0: 那是三年前，朋友。
1: 对，
0: 还记得吗？卡塔尔世界杯是在2023年。当时我确实是准备的非常充分，然后每一个球队哪个球员有什么样的特点都记住了。
1: 你看，如数家珍。
0: 四年过去，三年过去了，朋友。
1: 三年过去了，告诉自己这家珍不要也罢。
0: 那高考三年过去，我都不记得知识点了。
1: 行吧。
0: 你现在问我世界杯的知识点，不好记得，不好记得。但真的是，主要是个氛围。一聊起来世界杯，就是每四年一次这样子的一个盛世，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1: 都跟上弦似的。
0: 是。
1: 那你知道 C 罗是哪国家的吗？
0: 他是
1: 巴西，五星巴西，
0: 蒙对了。
1: C 罗是葡萄牙的，
0: 葡萄牙。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问你一下，梅西你知道是哪儿的吗？你总得知道一个吧？也是巴西的是吧？也是南美的。阿根廷的，这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0: 老杨，你别再问我问题了。
1: 没问题。
0: 这会儿出一身汗。
1: 没问题。但 baby，
0: 叫你问这几个问题，问的我
1: 就是开心嘛，就显得自己看着很专业。其实我也是一个棒槌，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这歌也跟足球有关。
0: 是，我们在众多的足球歌曲当中啊，我们也挑选了一下，
1: 找到了一个跟我们的国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因为确实有非常多很知名的这个足球相关的，什么哇卡哇卡呀，
1: 还有 Cup of Life， 对
0: 对，就各种这样子的，什么意大利之夏呀，但我们都不会唱。
1: 说这些并不加分 baby。
0: 确实这个在众多的歌曲当中，我们选择了一首我们擅长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中文。
1: 这首歌其实也是给足球运动员加分，然后去鼓劲儿的一首歌。
0: 但是是送给女足的嘛？
1: 当然，
0: 不重要，精神是一样的。
1: 我跟你讲，要说到这个世界杯，尤其是女足，我们的中国女足那真的是，我觉得一定是相当的辉煌的战绩，
0: 很厉害。希望男足也加油呗。
1: 说完我。有朋友说你们节目当中还卖什么吗？
0: 卖，你回复清仓，朋友
1: 来吧。这个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关键时刻就来了，把音乐暂停一下，
0: 暂停
1: 一下，你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清仓。SK2 的小灯泡马上就为你安排上。
0: 是，朋友如果说想买口红的话，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口红，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迪奥的口红五件套啊。
1: 对，
0: 像是最火的999
1: 五件套。
0: 当然了，
1: 哎呦天，
0: 没见过这么大礼盒的，
1: 没见过。
0: 你之前你给嫂子买一只一只的，没有气势了。
1: 我都是拆开一只一只给媳妇儿。
0: 要买你就买五件套，你整这种一步到位的，你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拼盘。你听我的啊，
1: 是我鸡贼了，
0: 是我们迪奥官方正品，
1: 1.5克
0: 一只的黄金容量，你用完也不心疼，你揣口袋就能带走，
1: 没错。
0: 而且呢，一次性给你打包的是五大断货王，包揽了所有的风格。你比如说，他们家最火的是999号嘛，这个基本上大家人手一只的
1: 私家车999，
0: 永远的正厂王，它是那种非常正的正红色，
1: 对，
0: 像是这个公司开会呀、见客户啊，
1: 吓我一跳，
0: 或者呢，就是这个有什么重要的场合，你抹上之后气场全开，
1: 女王色。
0: 是，包括还有这个720是这个豆沙红棕色，是那种很温柔又显气色的感觉。
1: 还有777烈焰赤。

0: 局，
1: 元气感的，像我这种年轻的女孩，
2: 对
1: 涂这个。772是干枯玫瑰色，很气质的一款，而且还有840是枫叶砖红，氛围感的王者，你搭配一个简单的 T 恤都很好看。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可以回复口红两个字，这一套啊，五件套啊，在专柜是要920元的，
2: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只要199元，
2: 两折不到，朋友，
1: 是你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到手是194元，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口红了解详情，想买口红的直接回复口红，但是想买我们的SK2 小灯泡的你回复清仓，包括刚才也有朋友在问到说洞洞鞋还有没了，
2: 我也不知道这博族穿洞洞鞋踢得能咋样，
1: 估计是更舒适一些，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也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奥莱发货，给大家打了一个基本上3点几折的价格，也非常划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回复一下
2: 三个关键词，清仓、口红、鞋啊，选自己喜欢的，
1: 就卖这些了，分明
2: 就这些，好吧，
1: 报完了，
2: 分明严卓回，分明已经回复了清仓，看来是已经心动了，
1: 对啊，给大家这个汇报完了之后，
2: 我们先进几段
1: 广告
2: 内容，好吧，
1: 大家也调整一下心情，
2: 一会儿开始之后立马唱给你听，好不好，来，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7: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7: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这怎么回事？
1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7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13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 第二部分。

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想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是的。
2: 你看 BOA 就说，说姐你真记错了啊。上一届世界杯就是2022年11月份在卡塔尔。
3: 对。
2: 当时老杨还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足球的话题。
3: 是。
2: 我当时还语音互动来着呢。
3: 嗯。
2: 对对对，我记错了吧？错了。
3: 但是不重要，
2: 咋办呀？磕一个，
3: 那行啊，我倒是没见过，是吧？
2: 确实是记错了时间啊。这个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3: 嗯，
2: 所以说是4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还能记得清楚那么多世界杯的相关的规则吗？朋友，
3: 左三年，右三年，
2: 该忘也得忘。
3: 对对对，但是规则咱都忘了就不合适了，知道？
2: 期待今年的吧，希望再重温一下，
3: 嗯，
2: 把一些规则呀。一些球星啊，
3: 是
2: 重新寄回来，
3: 因为再不看我们就像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有一些朋友跟我们一样在追这个演唱会似的，
2: 嗯，
3: 说因为再不追这些明星就老了，
2: 对，
3: 因为今天再不看这明星就可能就看不到了，在下一届世界杯。
2: 记得上一届的时候就说有几个这个
3: 球星，
2: 大家很喜欢的球星
3: 要退役了，
2: 最后一届，因为确实这个踢球他需要一个年轻的身体，
3: 对，那是好状态，
2: 对，也累、啊。
3: 你不能说60多了再上去踢，你说
2: 没法上去。
3: 你是香港明星足球队是吧？
2: 别说那了，

0: 你让老杨上去踢五分钟，
1: 你别呀，
0: 就下来就喘气喘两个小时，缓不过来。
1: 我跟你们讲，当年咱私家车999可是有代表队伍的，对吧？
0: 你是代表，
1: 咱是代表球员之一啊，腾霄，对吧？谢飞老师，乐天，对吧？还有郑强，
0: 就这几个，
1: 佳宇，就咱这为数不多的几位男士，
0: 替补也没有，
1: 去跟。咱们郑州好像是一中的同学们踢了一场，初中的同学
0: 惨败吧？
1: 那他窜的是真快、啊，要不是真是踢到半场的时候，对方的主教练强烈要求说，行，下半场咱们就不踢了，
0: 不踢了。
1: 我跟你说，比分牢牢的锁定在7-0，好吧？对方是7，我们是0，是吧？
0: 需要一些年轻的这个力量、身体，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有自己喜欢的球星，抓紧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这个我知道的有一些球星，确实年龄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1: 是吧？
0: 对，给大家也鼓鼓劲儿，给爱看球的朋友们呢也助助力。
1: 对，
0: 我们接下来
1: 我们就唱首歌给大家助助兴，
0: 助助兴。虽然这首歌送给女足的，但都一样啊，来吧，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好。我们说世界杯，我们唱首女足歌曲。
0: 很普通说，哎呀，又是你擅长的歌吗？那我窗户开不开呀？
1: 那当然，
0: 打开，
1: 对，
0: 把声音调最大，叫旁边的朋友都听一听，感受一下这种氛围。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
1: 可以。

0: 回，
1: 高音顶住啊，
0: 无怨无悔，从容面对，
1: 飞越彩虹，
0: 彩虹
1: 铿锵玫瑰，
0: 玫瑰
1: 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
0: 没错。

0: 有劲儿不有劲儿？
1: 有那味儿了。
0: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活力四射？
1: 前阵知道你这么唱吗？
0: 喂，老杨，当时你们踢球的时候就应该我去做拉拉队。
1: 当时田老师就恼了，我跟你讲。啊。纵横四海，笑傲天涯，去追。
0: 唱哪儿了？
1: 你别。
0: 做人要敢做敢为。
1: 哎，
0: 人生苦短，哪能半途而废？
1: 没毛病。
0: 不弃不昧，无惧无畏，
1: 桃李争辉，飒爽英

0: 剑扬眉，
1: 扬上去，
0: 豪情恢恢，
1: 哎，很好。
0: 风雨彩虹，
2: 彩虹，
0: 铿锵玫瑰，
2: 玫瑰，
0: 抚琴似水，至今如何梦想顶飞？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天涯，风情壮美。

0: 呀？就有的时候需要我们这种略带沙哑的嗓音和铿锵有力的旋律，为所有除了咱们国足，
1: 除了为所有。为了所有除了咱们国足，你这是几个意思？
0: 所有参赛的队伍加油！
1: 参赛队伍加油！
0: 加油加油！
1: 哎，这首歌之前是田震唱出来给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加油打气儿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这怎么说？就像歌曲当中所描述的那些坎坷，对吧？然后这铿锵有力这种状态，
0: 是你就管努力吧，你就管努力，只管努力，
1: 只管努力，
0: 风雨之后有彩虹的。
1: 对，
0: 就是一首，你说。

0: 双男生啊，我跟我哥一块唱的。是吧 Q 哥，
1: 你就说我这嗓音就浑不浑厚，
0: 就多变多变，
1: 沙不沙哑，你就说
0: 不一样，我跟你讲，
1: 就那种力道，我跟你讲，
0: 言之有理，说腾格尔版的铿锵玫瑰。
1: 完了之后呢，这个臭蛋盒也在说提神醒脑，就是这个味儿。说昨天唱的都让我直犯困，
0: 年龄大了，缺氧了，就是这样
1: 啊。喜欢这样给劲儿的歌曲，
0: 给劲儿不给劲儿，
1: 能理解啊。完了之后呢 ，BOA 也在说，
0: 说啥？
1: 众所周知，杨老师自打今年加盟了这档节目以来呢，唱功持续被 Q 老师带崩。他说终于啊在今天有了更丰富的退展。
0: 对对对，这进展不算叫退展了是吧？
1: 还行吧，我觉得之前老杨的那个歌声啊，
0: 是不是很给劲儿，
1: 就是只是你以前的歌声你就是简简单单的好听，没有特色，
0: 没，
1: 但现在丰富了，你现在的这个音乐啊，
0: 就花里胡哨的难听呗，就是这意思。
1: 你的演绎方式啊，你现在变得多种多样。
0: 我跟你说，我在哪儿我可是学习过的，我可是，我跟你讲，有幸参与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我跟你讲，有没有这个表演的经验，我都去体验过。
1: 哎，咋样，老杨？啊，去到那边学到点啥？
0: 我跟你讲，我已经跳出了课本，化身李白。这李清照就不用了啊，这个 baby 也可以去，有机会展示一下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的历史。你说这朋友，我身边的同学们很多都是5到15岁的娃娃，是吧？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够报。今年的6月19号到21号再来了啊，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是的，而且到场呢就送你社会实践的证书，老杨已经拿到手了。
0: 我拿到了。
1: 哎，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平台来播出，并且有机会直接进组来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
0: 没错，
1: 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也让宝宝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0: 直接回复演员到平台来就行了。
1: 是的，一首歌唱罢之后啊，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聊啥话题不记得了？
0: 不知道，忘却了，忘却了上杯。
1: 听完歌之后脑子短暂失忆了。我们今天在聊最近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倒霉的小事儿。朋友们可以互动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没毛病，而且我跟你讲，你看这高考已经结束了，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要出发，抓紧时间。
1: 对，
0: 抓紧时间啊。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了。
1: 是的，现在呢，两人抱团啊，直接怎么
0: 多想去？
1: 咋说话也跑调？
0: 这韩语
1: 不应该呀、啊，唱歌跑调就算了，说话也跑。哎，两个人抱团呢，直接减398元。
0: 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
1: 是，
0: 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
1: 多条6月的黄金团期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自由行机票还有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非常的灵活，选择也非常多。想要了解6月最新的班次，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啊，价格很优惠，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0: 对的，想去玩的就直接回复直飞。当然出去玩，你说你这皮肤是不是咱得做好防晒？
1: 对，
0: 对吧？你就直接别回复 SK2， 就回复清
1: 仓
0: 就行了。
1: 也跟大家说说啊，
0: 小灯泡又来了，返场了。
1: 原价一瓶50毫升的要1890，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07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还有半年的时间，
0: 年底还有半年，
1: 可以放心用。朋友们只需要299元，不到2折的价格直接拿下，可以回复清仓了的详情啊。
0: 没错，
1: 而且这半年来它的临期又不是过期，你正常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安心用。
1: 如果说这个觉得半年啊用2瓶刚好合适，基本上3个月一瓶嘛，早两泵晚两泵啊。
0: 对，
1: 你可以直接买2瓶，因为更划算。买2瓶的话，再减100，只要499元。
0: 499两瓶正装啊 ，SK2 小灯泡。
1: 对，刚刚好用到年底，用的时候也不用心疼了。就之前本来说早两泵晚两泵，结果你早晚各半泵，
0: 各半泵，你
1: 没有用，
0: 没啥效果啊。
1: 是的，
0: 舍不得。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了解详情了。
0: 来吧。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 天薅羊。

0: 毛，天天都省钱。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她小笨蛋，她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1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10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 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了，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9: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1: 哎，回来了，
1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啊。
11: 对，听我们的歌确实是完全一种不同的享受和体验吧。
12: 是，嗯、我就想多问一句，
11: 嗯，
12: 到底有多难听？
11: 你看阿强就先来回答了。
12: 嗯，
13: 老杨 KBaby，
12: 哎，
13: 听见你俩唱歌，我估计腾格尔去的就想改行了。
11: 腾格尔没发现是两颗冉冉升起的救星吗？咱不能叫新星了是吧，叫老星。你看
13: 我要开 KTV 啊，我绝对不收你俩费，赶紧走赶紧走，别唱了别唱了，赶紧走。
11: 你要开 KTV 我们去唱，我跟你讲都是原创，再给钱收费。娟儿咋说？
12: 来游戏。
14: 也不知道是彻夜的冷风呀、啊、还是听到这首歌，
11: 嗯，
14: 我身上都起疙瘩了。
11: 两块不只吹你，是吧？
12: 觉得可能就是被我们的这份热情感动到了。
11: 这热情感动到凉快了，是吧？
12: 我经常也是，就是比如看到进球了，
11: 你看、啊，
12: 我也起鸡皮疙瘩。
11: 对啊，
12: 就整个人那种兴奋感。
11: 对，
12: 你还是被我们的歌声所感染和带动了，应该是这样。
11: 是，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他不是一个人，是吧？
12: 太阳也在说，唱的真好呀、
11: 嗯，
12: 消除了一天的疲惫，就喜欢听你俩唱歌。
11: 你看看，
12: 感谢歌迷对我们的追捧。
11: 要的。要的就是这种心灵之间的相互契合。
12: 是的、嗯、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激涨了。
11: 对啊，
12: 然后 BOA 说两个人唱出仨调也没有，刚才我和老杨基本上唱的都是女生的调，哪怕对老杨来说稍微有点挣扎，
11: 那岂止是挣扎、嗯、
12: 但是基本上很稳，
11: 垂死病中惊坐起，是吧？
12: 该达到的高度音准都达到了，
11: 一点都没有放弃呀、
12: 啊。是的，
11: 嗯，
12: 兔达斯说哈哈哈哈哈哈哈，
11: 这是一个什么
12: 态度？
11: 哈利波特全集是吧？
12: 你有这功夫、啊，你在下面鼓掌就行了。
11: 对对对，
12: 你那呲个大牙，你看，
11: 点赞即可啊。
12: 是的，嗯、当然朋友们，这个刚刚一首歌唱罢之后啊、嗯，有什么想听的歌曲，趁现在我们俩还在兴头上，
11: 什么都能
12: 点。对，大家可以点。
11: 就是。大家点我们的歌，就是你们得看我们的精神状态。
12: 对，有的时候兴趣不高涨的时候，
11: 那我都不给你唱，
12: 发挥的也一般，
11: 就给你唱个说唱，好吧？
12: 但今天就感觉稍微就唱的，就是有点在线。
11: 对对对。
12: 大家想听什么歌曲？趁着这个半点还没到，可以直接点播过来。
11: 你们
12: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1: 你们可别让我们把歌唱高兴了啊！
12: 对，
11: 嗯、
12: 我们擅长的也多。
11: 对对对，
12: 左手指月呀，
11: 右手指着天呐。
12: 青藏高原呢，
11: 珠穆朗玛呀，
12: 会的也多，反正朋友就悠着点吧、哎、想听什么把歌名直接发送过来就 OK 了。
11: 私家车999啊。
12: 嗯，
11: 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不少的朋友回复了清仓，看来是非常懂行的啊。
12: 嗯，
11: SK2 的小灯泡这个精华今天上线是第一天，今天明天就这两天。
12: 是的，
11: 您直接回复个清仓到平台来，因为它的这个质保期是3年嘛，现在还有半年的这个时间，其实叫临期、嗯。
12: 是的，
11: 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些化妆品90%以上基本上全部都是，咱们说叫化学品吧，算是这一种。
12: 嗯，
11: 它其实是完全 OK 的，但是它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这3年有效期。
12: 是
11: 啊，你用起来完全没问题，而且价格相当划算，1.5折都不到。
12: 对，
11: 原价1890，正装啊，现在只要 多少钱？
12: 299，
11: 朋友，
12: 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朋友们，如果说不介意是清仓的，你不介意是临期的啊，你就回复清仓。现在是到26年12月，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1: 对，
12: 包括有朋友说。

0: 说这个趁着价格便宜想多囤一点，有没有更多的优惠？当然也有。
1: 没毛病，嗯。
0: 你买两瓶的话，我们再减100，
1: 嗯，
0: 现在只要499，你可以带走两瓶正装。
1: 没毛病。
0: 两瓶正装，你用6个月的时间，基本上3个月一瓶，刚刚好。你早两泵晚两泵，你试一下。
1: 白雪公主不是梦。
0: 对，你马上就变得又白又亮又嫩的那种感觉啊。
1: 对。
0: 当然也跟大家说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价格能压得很低。其次呢，又是临期的，所以说的价格是一低再低，特别划算，趁现在这个价格抓紧时间购买。然后每一瓶上也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你全程可以来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也支持7天无理的退换货啊。
1: 是，
0: 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清仓两个字来抢一抢单了。
1: 是的，你看刚有朋友在说呢，说你们今天的那个节目，尤其是那个足球的那个节目嘛，是，这个世界杯的节目，第一期是小虾小龙，
0: 小龙
1: 啊。不光有小龙，我们还有小虾，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几位同事嘛，小龙啊，小虾呀，其实都是一个人，对吧？所以今天接下来小虾为大家带来的是有小虾财经日报，我们来听听看。
2: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三，欢迎收听今日财经热搜精选，一起来看财经圈今天都在关注什么。第一条，路虎揽胜极光跌至17.98万，销售回应。曾经的豪华 SUV 标杆，如今价格已经跌到区间。据媒体报道，部分经销商报价已经来到17万出头，销售人员表示确有其事，主要受市场竞争加剧和库存压力影响。曾经的英伦豪华，如今也打起了价格战。第二条，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被约谈。市场监管部门对多家电商平台集中约谈，涉及不正当竞争、价格欺诈等问题。电商平台规范发展是大势所趋。第三条，金价抹去今年全部涨幅。国际金价昨天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把年初以来的涨幅全部跌光。五月全球黄金 ETF 也转为净流出，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降温。第四条，东方甄选又一位主播离职。继之前多位核心主播相继离开后，东方甄选再次面临人员流失，直播带或行业的人才流动正在加速。第五条，南京一宗宅地3.77亿元底价成交。土地市场持续降温，底价成交成为常态，房地产行业的调整还在进行中。第六条，薪资能涨2倍，这种人才被企业争抢。据报道，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目前供不应求，部分岗位的薪资涨幅高达200%。 Tech 人才争夺战越来越激烈。第七条，香港登顶全球最大财富管理中心。凭借制度优势和国际化程度，香港在全球财富管理领域拔得头筹，管理的跨境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第八条，国产小个头装备撬动海外大市场。中国制造的中小型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出口表现亮眼，在东南亚、非洲等市场广受欢迎，成为出口新增长点。第九条，煤价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突破性爆发。华电集团存煤可用天数达到32天以上，但业内预计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来临，煤炭需求将大幅上升，煤价有望迎来新一轮上涨。第十条，钉钉换帅。陈航卸任 CEO， 92年出生的技术极客陈宇森接棒。这位新掌门纯技术出身，在阿里内部以技术能力强著称，钉钉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搜精选，感谢收听，我们明天见。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5: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7: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

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这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Welcome back。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四零车999啊。
1: 是的，
0: 听节目就听。嗯。咋那么多疑问呢？
1: 那你是？
0: 遗失的最美说，我好奇啊，
1: 嗯，
0: 就是刚才听 K Baby 健身音乐里面有一句 K Baby， 你是女神。
1: 对对对。
0: 就是想问这一句是。baby 主动要求加上去的吗？
1: 是，对呀、啊，就那天那个老那个录音的老师嘛，
0: 嗯，
1: 来到咱们这儿录音嘛，
0: 是、啊，我就是那个哭着喊着说你能帮我录一句吗？老师就是二话没说，一看也符合，也发自内心。
1: 哎呀，这面色惨白是看不出来啊！你说 baby，
0: 你直接就是给我录了这么一句，
1: baby， 你是女神。
0: 哎、你就说他说的是不是特有就信服力，
1: 特别有劲儿。
0: 对他一说完之后，你别管，
1: 把那个气性都撒出来了。
0: 就是你别管，那就是我长啥样。
1: 别管是不是真的，对。
0: 那你一听你就觉得是，
1: 可提气，
0: 你就信了，反正那个。
1: 感觉到。
0: 我也是把它巧妙的运用在我节目的一些小小的细节里。
1: 我跟你讲，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朋友们，我不知道各位啊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朋友们，尤其是听节目的朋友，藏龙卧虎啊、嗯，我就多说一句。
0: 嗯，你说。
1: 你不要因为有的时候跟朋友们同事之间关系都不赖，
0: 嗯，
1: 然后你就帮别人录音，
0: 不能吗？
1: 真的，
0: 嗯，
1: 我就得

0: 德语那 come on 来嘛，
1: 那个基本上在丹丹的节目里，
0: 这抬不起头来呀、啊，
1: 一个小时用上200次，
0: 对，我天哪！
1: 你这样老杨，我
0: 欢迎大家锁定今天的节目 ，come on 来嘛，这都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子，你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稍微显得稍微
0: 有
1: 点
0: 弄
1: 大弄大了，
0: 真有点弄大，
1: 不主贵，
0: 我不是这样的人。
1: 对，你下次你再录一个 Q Baby 你是女神，把你那个正气的形象再搬回来
0: come on 来嘛，
1: 完了之后把你的品味也搬往回搬一搬，你觉得咋样？
0: 可以
1: 一下大家说哟，老杨这么有品味，
0: 我谢谢，
1: 说的话都这么在理。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像是臭蛋盒在说，他说杨哥、豆姐，
0: 你好，
1: 是我恍惚了一下，
0: 这个逗，这个逗啊。
1: 他说此时此刻、我刚才那个手滑，
0: 山东临沂广播电视台，
1: 对，他说这会儿他们那个晚高峰也正在播出，是两个女主播，
0: 看哪儿我看看。
1: 然后他说人气不如咱这儿的晚高峰，老杨你看啥？
0: 不重要，我就想看看女主播，人气女主播啊。
1: 顺便他还画了一个，
0: 就喜欢跟女主播搭档、啊。
1: 他画了一个括号，
0: 说什么？
1: 刚才那个是广告期间啊，手滑不小心看到的。
0: 别解释，解释等于掩饰。你就是想看看人家女主播。
1: 广告期间咋了？
0: 咋了？
1: 我俩不说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换走？
0: 我们这女主播怎么了？
1: 我们不说话的时候，不显得更文静一些吗
0: ？Q baby， 你是女神。
1: 啥叫广告期间？那是我精心编排的小节目。
0: 咋了不
1: 那叫广告？啥广告？
0: 单元节目啊。
1: 完了之后呢 ，BO 也在说，做一档体育科普音乐小节目，谁敢想这个健身音乐里面啊，气最足的是片花老师。
0: 那当然。
1: 我主要负责柔美这一部分。不能全都那个气那么足，一听以为是一个男生录的，那
0: 全抱到杨一盆了是吧？
1: 我整个人还是那种很恬静柔美、知书达理，完了之后呢，带着一点温婉。
0: 你还有什么样词儿呢？都说出来。都念出来，
1: 基本上就涵盖了我。完了之后，波二也在说，老师那一句是属于点睛之笔，
0: 点睛之笔。
1: 完了之后，确定 Q Baby 是女神、毫无疑问。
0: 就是为跟大家就确定一下，确认一下
1: ，
0: 确认完之后，你确实录完这个之后，人家我们这位老师再不给我们录片花了，
1: 大家也能听出来。
0: 你们台，我跟你讲，尤其是那个什么 Q Baby 是吧？真是。长得是确实好看，但是确实有点
1: 提这种非分要求，
0: 有点冒失，知道吗？
1: 确实，
0: 老杨你是男神，我都没给他录呢。
1: 估计老师也不乐意了。
0: 脸皮确实厚，
1: 但也确实是啊，这个上次录片花到现在，得有10年了。
0: 是，然后钟老师说，你看以后不要找我，好，不要找我。
1: 后来再没录过了。完了之后我其实也试图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些有信服力的男生，那种浑厚的，一听就是那种让人说话就让人就特别相信的那种。
0: 是，
1: 像腾霄，他不录，
0: 做不到吧？
1: 坐在那个话筒面前坐了半天，说算了吧，
0: 想了想说算了，还是我嗓子今天疼是吧？
1: 让贾宇也录过几次，贾宇也不录，只会录那什么1、2、3 够。
0: 对对对，
1: 录这没用的，没有一点营养，没有一点价值的。
0: 有
1: 那些稍微有一点底蕴的都不录，
0: 都不录，
1: 生气我觉得。
0: 你只能从年轻的同学们身上培养了。
1: 看看吧，
0: 就咱们现在先观测一波5到15岁的这些孩子们，好不好？
1: 看看他们。
0: 哎，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小演员正在招募当中，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吗？想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吗？小演员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名啊！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
1: 是的，而且到场呢就送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平台来播出，更有机会直接进到剧组里面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私搭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演员两个字，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
0: 来吧。3、2、1，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搭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搭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B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腇。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马上下班了，各位。
0: 是，马上也要唱歌了，各位。
2: 对，
0: 做好准备了吗？刚才我跟老杨在讨论唱什么歌曲，其实第一首歌曲《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2: 对，
0: 很难再被超越了，
2: 没毛病。
0: 我们俩也是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决定啊，唱一首简单点的。
2: 是。
0: 最近我也关注到，主持人谢娜。官宣即将开启全国的巡演演唱会，
2: 同样是主持人，
0: 哎，
2: 你不好好说话，你唱歌去了，人家也唱歌。
0: 是之前他不是也开过一场嘛？
2: 对，
0: 然后大家也在网上这个给截到了各种各样他的这个演唱的片段啊，包括呢这个相关的话题也是直接登上热搜，
2: 是
0: 网友也在议论当中啊。相信如果我开的话，应该也有议论声，都能懂。都能懂。
2: 你也能开起来，我觉得那确实得有点议论声。
0: 确实是这样，但是人家真开起来了。就在今天，
2: 而且票瞬间售罄了。
0: 对，是今天中午14点两点的时候，
2: 2点开的票，
0: 开的票，开完之后直接售罄，朋友们，
2: 你看，
0: 你不敢想啊。
2: 对，
0: 为啥呀？不是那个祝福呀，
2: 我们就是酸了，对不起，酸了。
0: 也厉害。
2: 对，人家现在流量，不话说了，我预测啊，现在演唱会的嘉宾应该是有张杰。
0: 这个应该价格比较低，好请。
2: 因为这样请张杰便宜。
0: 是，完了之后
2: 啊，
0: 何炅老师
2: 啊，何炅得有啊。
0: 高低就算不唱也得当观众。
2: 栀子花开是吧
0: ？So beautiful, so
2: white。你看，
0: 但是人家谢娜自己不能唱吗？老杨，我看你这话，你这话中有话。
2: 你别把我推前头。你这样做很危险。
0: 我仔细看了一下，
2: 谢娜我就知道，我没听过她的歌。我之前做音乐节目的时候打过她的一首歌。
0: 嗯，听过那个菠萝菠萝咪
2: 。对。
0: 带我去，
2: 就是重复的倒腾。
0: 我也是只听过这个，但是我后来发现啊，她其实唱过不少的歌曲。
2: 对。
0: 比如说《那些年华》。剩下的我也没听过了。但是我看到啊，在整场演唱会上面，
2: 那些年华我知道这首歌。
0: 你这整场演唱会，其实她除了自己的原唱的一些歌曲之外啊，还有一些他翻唱的歌曲，
2: 什么
0: 一些很经典的，比如说梅兰梅兰我爱你呀，
2: 那经典老歌，
0: 对，粉红色的回忆，给我一个吻，这首歌曲着重强调，也是我音乐节最爱唱的一首，难度不大，
2: 同样是翻唱。是吧？人家那叫翻唱，咱这叫翻车。
0: 然后其中还有一首也是很经典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2: 哎呦，这个太经典了。
0: 那这几首歌曲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我觉得可能在现场也会大家勾起回忆，一起大合唱。
2: 大合唱，对。
0: 所以今天呢，趁着他的演唱会还没召开啊，我们两个现在在郑州分会场。
2: 对，
0: 先试唱一下。
2: 同样都是主持人。
0: 对，
2: 我
0: 万一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开演唱会的时候，把他的歌单捋一捋。
2: 对，
0: 那里面的歌我也会。
2: 对，
0: 咱们到时候就把这几首歌唱一唱，我觉得可能也会就是取得圆满成功。在那个售票阶段直接售罄什么都有可能的。当然你也别那个高兴太早，议论声可能也
2: 会此起彼伏。对，
0: 今天先试验一下吧。
2: 有朋友就给我们找补，一时没好说，应该是 baby 太大咖了，没请到你。
0: 还行啊，我身价不高，基本上两百，要不然我自己出路费，我去。
2: 对，自费啊，吃住自己关啊。
0: 就也不是事儿，反正不远，北京坐高铁我去了。
2: 来吧。这个路灯下的小姑娘有非常多人在翻唱，我给你找的是杨坤的版本，你能接受吗？咱 disco。
0: 我尽量。
2: 来吧。张强你知道吗？
0: 那当然知道了。
2: 这个是应该是原唱吧。
0: 我看看这个从哪过门啊。

0: 你带你回去。
1: 好呀，你的歌词是首错别字，
2: 原来这首歌是当年网约车司机的一首歌，
1: 现在也适用。反正
2: 请问您尾号1234的这位朋友是不是是按照地图的这个节奏走，还是按照您指定路线呢？
1: 我指定

0: 早晨的电音不好弄，弄大了。
1: 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这会儿下班了，该回家了，也到点了，我们也要收车了。
0: 不好，不要不要哭泣，我在这夜里，妈妈还在等你，
1: 一起摇起来。这是一首 disco，
0: 就非常带感啊。
1: 对，
0: 我就发现其实就是我音乐节的时候，我何必去挑战那么多那么难唱的歌曲，
1: 就唱这个了，
0: 不如就唱这个，
1: 对，
0: 大家也能跟我合唱，
1: 对，
0: 歌词也好背，
1: 好记好背，对。你可以跟丹丹的数字恋爱并行为一种标准性的作品了。
0: 因为以后咱们再办音乐节的话，我就按照谢娜的这个歌单来，粉红色的回忆，
1: 对，
0: 给我一个吻，路灯下的小姑娘，
1: 这三大金曲是吧，
0: 大不了最后唱一首菠萝菠萝蜜嘛，
1: 连袂送上是吧。
0: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谢娜说你花掉谁了给这儿啊，
0: 到底咱俩也能就承载住这个谢娜演唱会的第四趴，
1: 这是指鹿为马还是指桑骂槐是吧。
0: 来吧，刚刚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
1: 啊，
0: 送给在座的各位。
1: 好嘞，
0: 很普通说唱这个歌必须得摇头晃脑的，
1: 那当然，
0: 你得把那个灯球也给我安排上，
1: 闪耀的灯球是吧，
0: 是，到时候我穿个布灵布灵的裙儿，
1: 哎，
0: 老杨穿上布灵布灵的裤子，
1: 咱俩就布灵布灵在一起啊，
0: 还得紧身一点，
1: 得摇起来。
0: 还有那一种感觉，那动感，
1: 那摩登裤的感觉，
0: 真是的。包括这在唱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出一些疑问，
1: 说什么
0: 初段和说，这首歌比豆姐年龄还大，你咋会唱呢？
1: 那是
0: 因为就是
1: 音乐无国界不分年龄啊，
0: 天赋
1: 啊。确实就那么回事吧，是吧。
0: 才华
1: 确实也就一般吧，是吧。
0: 完了之后呢，这个拓达赛的点评啊，
1: 说什么，
0: 他说这个 baby 唱出了一种芭比娃娃的感觉，
1: 你看，
0: 没唱出电音的感觉，
1: 还是年轻可爱型。
0: 是，主要这个歌稍微有点低了，
1: 因为你今天喷的那个香水是那个叫什么，
0: 甜心嘛，
1: 迪奥甜心淡香水。
0: 刚才有朋友回了，没货了，朋友
1: 没有了，
0: 不好意思了，没有办法了
1: 啊。今儿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
0: 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
1: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6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们走过的路，
11: 我们走过的路，
10: 有崎岖坎坷，
11: 有崎岖坎坷，
10: 也有康庄大道，
11: 也有康庄大道。
12: 我们经历的时光，
13: 我们经历的时光，
12: 有美好的回忆，
13: 有美好的回忆，
12: 也有失落的迷惘，
13: 失落的迷惘。
1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1: 也是生活的模样。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6: 用声音，
11: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6: 这里是
12: 听朗读。
1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各位一块儿呢，来共同来读一本书，看看这书里头啊，能不能有能够切切实实帮助到我们的，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啊，真正的注入那些实用知识的。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些词儿来形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讲这个书啊，跟吃有关系。您要说吃东西这件事儿再不能切切实实帮助我们，那我觉得可能就很少有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如此实在的帮助到我们了。因为这个我们都说嘛，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啊。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啊。但是吃东西我们都觉得哎呀，吃点自己想吃的，吃点自己爱吃的，增加一下生活的幸福感。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呀，自古有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很多你的这个身体的不健康的状态啊，可能也是来自于吃。而且随着现在啊，大家这个认识越来越提高，知识越来越丰富，我们更能明白怎么样吃，吃什么，怎么吃才能更有助于我们的健康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名字叫做饮食术啊，这是一位来自于日本的作者叫做牧田善二所写的科学饮食的教科书。当然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这类书的时候呢，总会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这样的书呢，从作者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他的一些经验，包括他的一些从业经验，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啊方法是适应于每一个人的。我们在这里面呢，您可以啊，咱们一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取其精华。后头一句咱不说了，咱不能评价人家书好坏啊。一方面是取其精华，再一方面呢，我们要在这个精华知识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没有最。

0: 能只有适合的。那这本书来自于牧田山尔所写的饮食术，还有一个小的副标题叫做风靡日本的科学饮食教科书。哎，咱们来看看啊，这里头会教给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哪些方法我们觉得更能够为我所用，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本书。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以后啊，准备这个加一片花哈、啊。以上观点呢，不代表本台和个人立场啊。当然，并不是说这书的人家写的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咱们就说，不管是学术也是文艺也好呢，可能各有各的这个风格和研究方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的去阅读，更多的去涉及知识之后呢，能有一个对于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知识网的构架。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其他的类似于这个饮食健康类的书，有咱们国人写的啊，有这个咱们这个和咱们邻近的日韩啊这个写的，还有这个欧美写的。所以每一个国家可能有它不同的这个特色和国情，包括不同的这个种族呢，还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啊，我们看看这里头有没有能够拿来为我们所用，适合我们的。所以说这本书首先它会告诉你，我们当然肯定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和不健康的状态呢，其实都是和饮食有关系的啊。比如说啊，就像我啊，这个不断悄悄增加的体重和腰围啊，你说增加体重吧也行，咱要是练出那个浑身腱子肉啊，这体重增长也行。但你看我这个，咱先自我反省，我的这个体重的增加呢，大多数都囤积在腰部，这个就很不健康，对吧？然后呢，平时吃的，如果说这个高盐、高糖、高油啊，容易像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脂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特别容易疲劳啊，工作时候容易犯困，然后呢晚上特精神，然后就是一劲儿熬夜，是吧？这可能都会和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所以说呢，在这本书里就会告诉你，这种不科学的饮食方式让很多人陷入了一个怪圈，叫什么呢？肥胖、衰老、患病，就是这么一条这个叫，这不能叫通路啊，就是这么一条这个路线。如果说您走到这个路线里头，那肯定每个人都不想啊。所以说你看，至少从第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的控制糖，保持健康的体重，咱也不是说鼓励一定要减肥，说你要瘦到什么程度，不是，你要保持一个科学的数值啊，健康的这个范围之内，你相对来说你就能够远离疾病，然后呢再保持健康，然后再去，对吧，延缓衰老。这本书本身呢，它的作者牧田善二，他呢本身是一位医学博士，从医呢也有40年的经验了哈。他79年的时候呢是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医学系，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作，而且很多都和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哈。比如说他就减糖瘦身菜啊，然后呢，下面这个书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觉得哎很感兴趣，叫权威名医教你最强减糖法，越吃越瘦的101道减糖料理。我看完之后我都特想买哦，越吃越瘦的101道减糖料理。然后呢还有像糖尿病怎么治等等诸如此类，然后身体的健康体检有90%都是错的啊，我说的不是否定啊，是人家这本书的名字啊。这么多的这个作品，您看他就是在这个健康方面、啊、有着多年的啊这个实战的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啊。这本书一共呢分成7章，这7章里讲到什么呢？第一就是符合人体机制的饮食术，它就会从整个你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代谢呢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啊能够更科学。所以说第一章讲的有一个核心叫什么呢？控制血糖是首要关键。你看刚才从他的研究方向上我们就能看到啊，他的这个对于糖尿病的研究方向他比较专注，所以说在他的理论知识当中呢，他认为控制血糖是首要关键，这是第一章。第二章讲什么呢？符合科学原理的正确饮食方法。然后这一章讲的就是一些新就是让你了解一些饮食的常识，让你去避免踩那些雷，然后呢破除了一些谣言。第三章叫 远离疾病，找回活力，减肥饮食术啊，通过控制糖类来调整身心的技巧，他这章主要讲的是这个。第四章呢就更具体了，让你24小时保持最佳状态，就是他告诉你早中晚这一日三餐，哎，怎么样提高力量又健康。第五章，然后呢就讲什么呢？外貌、精神、体力都不衰老，让你延缓衰老的饮食术。哦，听起来让人觉得都特别想看啊。就我也想这个通过减肥能够提高一些颜值，但是我跟大家得说呀，我是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有一段我特别能坚持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挺好的，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哎，你这一段看着还很精神哈，然后呢，我自己再去回看那段照片，我也觉得挺好的，比我胖的时候好看多了。但我们不是传递说这个瘦的就是美的这种价值观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就说，你看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例子，就很多朋友身边同事会，哎，你最近那儿看起来精神很多。其实这个精神是在哪儿呢？这是咱们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整体你的状态啊，你的气质等等等等，哎，让人觉得哎。眼前一亮，对吧？好，闲话少叙，再回过头来说这本书第六章，讲如何恢复你的免疫机能，然后呢，不患病的饮食术，它其实就告诉你远离哪些食材啊，能够让你保持健康。然后第七章，它会通过全球的一个统计数据，告诉你长寿的原理和10个准则。好，这是这本书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通览。那肯定有朋友就要问，那赶紧吧，给我们讲讲到底怎么弄哈、啊、到底怎么改。好，首先呢，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个医生视角，然后呢以临床之经验作为基础，告诉你怎么吃。在所有这个之前，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吗，说这书告诉你说你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个方式就是肥胖，然后呢患病衰老，对吧？最终衰老，为什么会衰老？这本书会告诉你最大的原因是 AGE， 什么意思？然后呢作者就说最大的衰老的原因 AGE， 它是这么定义的，他说呢，蛋白质，然后呢脂肪、葡萄糖结合之后呢，就会产生这个 AGE 这样的一个物质。 AGE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一是体内的蛋白质，你的这个脂肪容易变质，引发衰老啊，比如说皱纹、色斑等等。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病症的反应，那就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炎症。当然我们就说抛开剂量谈危害，那都不科学，所以说您别觉得，哎呀，那这蛋白脂肪就一定是非常的危害，不，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量，控制在哪个合理的量当中才是科学的。所以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10: 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做《饮食术》啊。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为什么会衰老啊？就是因为他的书里告诉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身体内啊，因为比如说葡萄糖，然后呢这个脂肪还有蛋白质，然后呢它过量之后呢，产生的这种恶性物质会引发我们的衰老和病变。然后呢，那肯定很多朋友就说，那如何规避？我不吃，对吧？我不吃它不就行了吗？但也不是，你一点都不吃，这也不健康。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它的来源哈。一是体内形成，二是食物摄入。他说呢，这个人体体制内啊，这个形成这个 AGE 的四大原因啊，一是高血糖，二是紫外线，三是香烟，四是吃太多含有这个 AGE 的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吃东西这件事呢，在四大原因当中只占一样。所以你看，体内形成的这些原因呢，有一大部分啊，就是因为是食物形成的。但是比如说你在户外，长期户外工作，有多少朋友会特别在意的去避免这个紫外线，就是防晒的工作有没有做？你出门是不是涂防晒霜了？是不是打伞了？有些朋友的误区就在于光夏天防晒，冬天不用防晒。其实不是，你就能发现形成，刚才我们说形成衰老的这个恶性物质，这个 ATE，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紫外线，对吧？然后香烟，戒烟没有？能不能戒烟啊？那抛开这些之后，我们再说，那还有一个你主观更能够控制的就是你的食物的摄入。那我们重点来聊聊这个，因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叫做饮食术嘛。对吧？其实关于

食物啊，我们有时候会总是觉得被各种宣传啊，这个铺天盖地的给影响。但是我们也要清楚，食物除了本身食材之外，它的烹饪方式也非常重要，对吧？然后这个书里头就会跟你讲，说通过研究表明啊，在120度左右高温加热过的碳水化合物当中，含有大量的丙烯酰胺。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呢其实就是重要的 AG 来源之一啊，比如说啊，薯片儿，对吧？所以说呢，他提出作者提出的这个AG 含量从低到高的烹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一是生吃，二是过火，三是煮，四是烤，五是炸，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一看就是日本人写的书，因为你看人家的这个餐饮文化当中啊，咱这生鱼片是吧，等等等等，都是那儿做的啊。所以生吃在他看来是最推崇的，但是搁在咱这儿是不是一定觉得有效啊是最好的，咱们先保留意见。因为你生吃食物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个蔬菜水果类的咱就不说了，你肉类的话呢，那可能还得有具体的这个解释，咱不做过多的这个赘述啊。但是有一点肯定我们要知道，炸和烤一定是站在这个影响健康最顶端的两种烹饪方式。然后呢，这书里还会告诉你，其实呢，有的这个含 AG 特别高的食物啊，我们都知道大自然相生相克，那一定也有对应的能够对抗它的。什么样的食材能够对抗它呢？这书里也会告诉你，含维生素 B1 和 B6 的啊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醋啊、柠檬汁儿啊，还有一些这个香料也有很强的对抗 AG 的这个效果，比如胡椒，比如花椒，比如桂皮，它们也会含有很多对抗 AG 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平时的饮食当中呢，你可以顺便加入一些这些调料，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来进行这个对于食物的这个恶性的影响健康的物质的一个对抗。好，讲完这些概念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再说说这个书里面啊一些具体的一些要点，做一个总结啊。首先他会告诉你，身体的疾病大多数来自于血糖，所以说呢咱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他会告诉你很具体的，水果吃最好早上吃，睡前尽量不要吃啊。然后呢，水果里面含的糖其实是最容易被吸收的啊。然后呢，少喝饮料。同时你不要以为啊去带甜味儿的才是糖，很多这个谷物制品它其实也含有糖分，所以您得注意划分这个界限。另外就是肥胖和热量的关系，这个书里面告诉你，它的观点是肥胖和热量的关系不大，糖是最核心的。为什么呢？他说身体吸收的时候糖基本上100%吸收，然后呢脂肪呢是会被排泄或者各种方式把它这个代谢出去的，这是他的观点。另外呢，他也会给你啊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吃饭吃7分饱，对吧？饭后20分钟左右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啊，能够很好的帮助你的血糖的下降。在这里面他也推荐了一种食材，就是大豆。他认为大豆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您可以多喝一些这个豆浆。另外啊，他也会建议你多吃点醋啊，多吃醋这个事儿不是说感情上啊，你平时在调料当中啊，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因为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而且能降血压。年龄越大，越要控制血糖，因为年龄越大的之后呢，这个代谢能力相对来说会慢慢的减弱，所以说你身体当中那些多余的糖，是转化成什么？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慢慢就会变成脂肪，就留下来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就不要再摄入糖分了，晚餐的时候呢尽量也不要吃米面啊，多吃一些蔬菜啊，吃一些肉，哎，这样的话呢糖分呢会降低。同时啊，他也会很具体的给你提出你吃糖不是吃糖，你吃饭的时候一个什么顺序。他说你要想控制正常的这个血糖值，就按照你进食的这个顺序啊，有一科学的配比，就是每餐饭先吃蔬菜再吃蛋白，

后呢再吃那些含糖的食物。也就是说，如果再具体细化的话呢，我们比如说您是涮火锅也好啊，还是这个吃炒菜也好，先吃那蔬菜那部分，然后再吃点肉，最后呢您要说来点主食，来点米饭，来点面条，这都没问题。同时啊，他说 你要注意每天给自己定一个量，至少喝两升水。我们同事哈、啊，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熟悉，珍妮，他给自己买一特大一杯子啊，然后呢放到办公室。我那天我见他，我说你弄这么大一杯子，我说你干嘛呢？他说我得保证每天把这一桶水喝完。我当时没问他这一桶水多少，所以说我现在猜测这一桶水估计两升。然后呢他说你真要想吃点带甜味东西的话呢，最好是来自于蜂蜜，因为他说蜂蜜带来的这个甜味啊和这个从糖上啊要比那个白糖啊对身体好得多啊。另外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要合理的规划自己的时间，睡觉前4个小时一定要把晚餐吃完，你别这个把那个晚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挨得太近。能控制的话，晚餐尽量不吃主食，以蔬菜为主，吃得清淡一点。这个呢就是他呢告诉我们啊，在书里头讲的一个主要的观点。这主要的观点来自于什么呢？他主要观点就来自于人呢、啊、之所以这个不健康衰老，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啊，就是你的这个摄入的葡萄糖，摄入的葡萄糖多了之后呢，在身体当中这个氧化，然后呢堆积，就会容易带来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健康和疾病。所以呢你看这个书里头会很具体的告诉你一些多吃些什么啊，比如说你看刚才我们说含维生素 B1 B6 的食物比较建议你多吃，他给出的一些具体的单子啊，鳗鱼啊，糙米、荞麦、大豆啊，鸡肉，含有维生素 B 啊，比较多 ，B1、B6 嘛，这是刚才说这是 B1， 含有维生素 B6 的呢，多来自于海里的鱼啊，金枪鱼、三文鱼，还有各种坚果，还有肉类、蔬菜啊，包括蒜啊，含这些都特别丰富。所以如果说您觉得哎，听完之后想要在这本书当中呢，去找到一些健康饮食的方式，给您推荐这本书啊，叫做《饮食术》啊，来自于日本作者的一部作品啊。如果您有时间啊，可以想一想，怎么样让我们管住嘴，然后呢再迈开腿啊，保持更健康的这种饮食方式。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啊，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

0: 七七七的烈焰赤菊元气减灵，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七七二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八四零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百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位，回复口红下单吧。
1: 像清风吹散迷雾，像阳光洒落湖面，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1: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 听朗读。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讲这本书啊，依然关注各位的健康啊，每个人啊都崇尚这个健康的生活，也想着自己能够身体健康的去享受生活，所以享受生活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能力去享受健康，对吧？那怎么办呢？打造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让它呢时刻在线。这个时刻在线不是说紧绷的神经啊，其实就是让它时刻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基础的保证，对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公益广告啊，就是说一个人经历了这个中年啊老年，然后呢选择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一种是坐轮椅，一种是骑自行车，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就说呢，随着人的这个不断的衰老啊，然后呢疾病总会来，那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对于这个已然啊这个身患疾病或者已然这个有处在不健康状态的这个人群，我们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啊健康的并且呢好起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我们没有患病之前啊，没有让自己的身体不堪重负之前，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方式啊，让它能够更加的强健啊，能够更加的健康。所以说这本书啊，我给大家来分享的到的就是这本叫做《终极健康》。很多朋友就说：“哎呦，那个也一把年纪了啊，这锻炼不动了。”没关系，这本书呢，其实呢，跟你分享的这位啊，年龄也不小了。他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啊，所谓人到中年啊，正是艰难困苦的岁月。越是这样的岁月啊，你越要去健康。为什么？因为你身边都需要你去支撑。你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身体，怎么办呢？是吧？这本书《终极健康》，作家叫 A.J. 雅各布。讲述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追求健康的一个历程啊，当然他不仅仅停留在这个表述上，他动真格的啊，真正告诉你怎么健身，他自己怎么锻炼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呢也很有说服力啊，就是因为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我们也来看看啊，从他经历当中有没有啊能够让我们啊为之精神一振，或者直接啊能够上手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一个人生挺好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呢你就能发现啊，这个时候远远的和自己在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身体状态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我特别有这个感触，就在前两天这个周末，上个周末踢球，然后呢从上场之后呢，还上场第一次出球，从停球到转身到摆脱啊，过人，哇，我自己觉得好完美。然后呢把对方的一个防守后卫其实已经从身位上这个甩开了啊，凭借我优越的技术已经摆脱了他，但是就在往前冲刺啊蹬地那个时候，明显感觉自己的腿蹬不上力量了，就是速度根本上不来，然后生生又被人追回去。哎呀，当时内心当中就想，这要是年轻个五岁，我还能有你追上我的机会。但确实也必须要承认有这样的这个影响。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好好的锻炼，我们要好好的养生。其实不单单是肌肉力量，包括有时候我们就感觉你的眼睛、肠胃、心肺等等等等，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呢这位作者也特有意思，就他就开始咨询各路专家啊，觉得肠胃不好咨询肠胃专家，心肺不好咨询心肺专家。他问了一圈，他发现有些专家提的意见特相互矛盾。呵，这一下他这个算是这个纠结了，说这怎么办，我得甄别信息啊，对不对？然后呢得，那我自己来试验一下。然后呢他通过自己的实验啊，总结了一套适合他的方法啊，这是为什么大家推荐这本书啊，因为很生动也很生活。还有说，我说为什么很生动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决定开始健身嘛，这个那年他41岁，他这书里他就写，他做一个比喻，他这么说，他说你拥有一所房子，这房子41年了，你却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他说没错，我们从来都是忽视自己所住的这所房子。他说你胡吃海喝的时候，你考虑考虑胃的感受，你抽烟的时候，你考虑考虑肺的感受，你久坐不动的时候，你考虑考虑你屁股的感受。他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啊，房子年久失修，这边漏雨了，那边塌陷了，你才发现啊，哦，股票涨起来你知道买了，车撞树上你知道拐了。所以说呢，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说作为一个中年男子啊，追求健康啊，那真的是要非常的重要啊，同时也非常的急切。他说30岁以后啊，有时候就会觉得什么呢，你会被习惯所主宰，所以说30岁以后就不太容易改自己的习惯了，包括思维习惯和饮食习惯。所以说呢，作者就会告诉你，越是这样的情况呢，越得打开自己去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多做一些尝试，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啊，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好，我跟大家说完这些之后，我们进入正题啊，来跟大家说这本书。这本书它的目录非常的细致，一共有24个篇章，里头分别讲到了胃、心脏、耳朵、免疫系统、小肠、大脑、牙齿、脚、皮肤等等等等啊，非常细致，讲了基本上你可能关照到的每一个器官。所以啊，很细致的一张列表，他会一点一点的跟你来说，那我们也一点一点给大家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时间不一定能说得完这么多哈，咱们说的哪是哪，尽量给大家多说。首先就是这个胃，要吃的正确啊。这个作者雅各布嘛，他说，那我要想要健康，我首先呢从改变自己的食谱开始啊。他选择了3样：巧克力、咖啡和葡萄酒。哎呦，有朋友说这3样。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健康啊，对吧？好多都是这个专家说你要远离的。就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我说那个抛开剂量谈危害，这都不科学，对吧？他为什么选择这3样呢？他说你巧克力你要吃的可不是那种啊，就是含糖含奶的那种巧克力啊。他说你要吃那种这个真正健康的，我们叫黑巧啊，就是那种不含糖不含奶的啊。我差点把品牌说出来，真的品牌说出来得罪人了啊。当然有朋友会吃过那个纯黑巧啊，你突然一吃确实跟中药块似的，但是吃着吃着

就能发现，有点像那个喝咖啡里面的这个美式，就是你能够进阶到喝美式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哎，就已经觉得哎挺不错的了，就是终于能摆脱这个掺糖掺奶的咖啡了。但咱也不是说这个咖啡里头有鄙视链，巧克力里有鄙视链啊，咱不说这个，咱只是说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说你要巧克力，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一些这个身体的危害，比如说你看巧克力能够降低一些你的这个对于心脏的危害，然后咖啡、葡萄酒它能够帮助你的像这个膀胱、肝脏等等啊，降低一些这种风险。那好，这是他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控制量，控制量就是限制卡路里的摄入。吃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很复杂之后呢，你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从改变吃的太多下手。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吃什么咱先抛开一边，您先别吃那么多啊，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呢，它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告诉你，提醒你，你先要学会控量，先要学会限量。好，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书里说到的其他的一些方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

0: 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1: 想清风吹散迷雾，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听朗读。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它叫做《终极健康》。有朋友问说，怎么这个加群哈、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朗读读书王腾霄啊，都是可以的。再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刚才其实我们讲的吃啊，没有讲很具体，是因为其实我们分享过很多，包括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也都会对于这个吃这方面呢也很有研究了哈、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里头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有新意的啊一些这个观点啊。一个呢，他很强调什么呢？他很强调就是耳朵要追求安静。他说你首先你要明白，就是噪音呢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头疼的问题，而且呢噪音呢很大一定程度上呢会影响你身体当中的压力值、压力水平，更有可能让你的心血管会受到影响，而且你的注意力很容易受到这些影响。他呢还专门拜访了这个是关于噪音的研究的专家啊，叫做布朗扎夫特啊。布朗扎夫特曾经是这个美国的纽约市的市长的运输顾问啊，他参与设计了这个纽约的地铁线路。后来呢他开始转向这个噪音对于公共健康的影响。他有一个研究叫什么呢？6年级的学生在安静的教室里面的阅读能力的方面呢要领先于处于噪音环境当中的学生呢，要大概比同类同龄的要高出1个年级。它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所以说呢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这个减低生活当中的噪音呢？其实呢其实很简单。他会告诉你，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很多孩子电子玩具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哈。他说你别跟他说啊，你悄悄的给他那个电子玩具那个喇叭口上的封上一点胶带。因为有当然有些玩具它可以调声音，那你帮他调小一点就好了。如果不行的话，你把他那个他的方式就是你给他封上胶带啊，当然你要跟孩子商量他愿意行，如果他实在不愿意，你悄悄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的真实的感受就是有时候确实是我们家孩子那些这个玩具发出声音那个真的挺让人这个急躁的。然后呢他还干了一什么事呢？他就买了一副啊这特别贵的啊，就是那个轻噪头戴式的耳机，就他走哪儿他都扣着他。

就别人看起来样子很怪异哈、啊，包括他媳妇儿说你能不能给他摘起来，太奇怪了，走哪跟个天线宝宝似的。于是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他买了一个分贝表，走哪都带着啊、哦。然后呢他还经常劝人家，比如说谁聊天声音太大了，他就让人看，就是你看看你们这声音大的，哎，有时候还挺管用，人家的声音马上就降低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他特别有一张关注屁股，有时候我们老是羞于谈这个部位哈、啊，他为什么呢？他其实关注这张就我给各位总结一点，就是他告诉你四个字，别老坐着。啊，他践行了他这个健康生活方式，他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啊，他决定下面他要进行一个改善，就是他要改变久坐的这种方式啊。很多的这个专家都会告诉你，久坐一定是对你有很大的伤害的。那首先你老坐着，你肯定消耗热量少，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你这个马拉松式的这种久坐呀，它一定会改变你的新陈代谢，就是你经常坐着，长时间坐着，你就不会产生这种什么脂肪酶。脂肪酶是干嘛的呢？它其实就是帮助你的肌肉去吸收脂肪的。没有脂肪酶，那脂肪怎么办？那它就乱跑，那要么让你胖啊，对吧？长到腰上，对吧？还有一种更麻烦的，它就直接去阻塞你的动脉了，对不对？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呢，雅各布他很简单。他就是开始爬他住的那个公寓楼，就是他不再坐电梯了，然后呢，他在机场也不坐大巴，就拉着自己的行李走，去理发店跑去，去楼下超市买东西跑去，去接孩子跑去，啊，其实你看，我们有时候总是抱怨啊，自己没时间锻炼，你怎么用好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的时间，是不是？这是一个，接下来呢？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免疫系统也非常重要啊，就是你要战胜病菌。其实在这本书里，他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就专门告诉你，你一定要洗手啊，而且要正确的洗手。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了，对吧？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我们就能发现对于健康的保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小学的不是小学，现在很多幼儿园的这个老师都会教孩子说，你洗手时间一定要够，就是大概你可以用一个唱生日歌的时间来计时，你洗手的时间要唱一首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这才洗完啊。而且呢，手腕、手指尖、指甲缝啊，都必须冲洗干净啊。然后接下来呢，他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的疗法，比如说如何去改变你的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环境啊，不健康的饮食状态，不健康的饮食内容，让你的肠胃减少压力。然后呢，如何呢让你通过一些正确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排便的方式，减少你的小肠的压力。同时呢，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减压，这点也可以跟大家多聊一聊。他减压的方式呢有很多种，他关注到的就是咱们叫肾上腺素嘛，啊，然后呢，关于减压呢，他会告诉你，肯定长时间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啊，处在一个高压力值的状态下呢，你就会容易导致什么呢？你高水平的心率和这种收缩血管，它就会能抑制你的免疫系统。虽然现在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证据啊，说证明说压力和这个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当中有明显的直接关联，但是呢，就压力大呢之后呢，它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呢会造成危害，这是很多医生和科学界的一定是认可的。所以他决定什么呢？他决定啊，这个每周参加一次这个笑声俱乐部的活动，就特像咱现在这什么听个相声啊，这个看个脱口秀啊。而且是什么呢？他去参加这个笑声俱乐部哈，就是甭管的说什么，他就跟着就特别大的释放自己的情绪啊。那有人说，那这是假笑啊？他说你至少先做到假笑，一开始你强迫自己假笑，最终你就能发现你能认真的去大笑，笑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啊。然后还会有一种方式什么呢？就是你换一种想法。他说想法本身其实就能缓解压力，就是你只要你

相信。就你自我给自己这个注入一个迷魂剂。他说凡是他对某种烦恼的事情啊已经烦了很久了，并且烦得很厉害，那么这件事就不会发生。这是他给自己打的这个我们叫阿 Q 精神的这种方式哈、啊。他说但凡我等公交车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啊，我刚抬手一叫出租车，公交车就来，哎呦把我给气的。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他用的方式呢就是找到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排解，比如说啊叫互换烦恼。他说只要你知道有人在帮你烦恼着你的烦恼，你可能就会减轻自己的烦恼。我听起来有点绕啊。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利用这个宠物的效果。哎，你在家里头养宠物，小猫啊小狗啊等等等等其他这种小动物啊都可以。因为有很多研究都表明你在和你养的这个小宠物啊，就是你甭管是这个撸猫啊还是这个遛狗啊，都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水平和压力水平啊。而且你知道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还挺有意思的啊，咱也不知道这统计数据这权威性怎么样啊。他说你如果假设养狗，狗主人的胆固醇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养猫的人一般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啊比不养猫的能减少30%。所以其实我们就说这真正是不是像这个研究水平说的这么确切咱们先另说啊。至少我们用现在生活的话说讲，这叫你生活有个寄托。而且生活有一乐趣，你知道你每天回家还有那么一小生物等着你呢啊，幸福感就会提升。同时呢他在这个书里面也会讲到其他很多具体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怎么样用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怎么样更好的帮助我们身体的各个的部位，比如说小到细致到牙齿皮肤，高级到大脑心肺，他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方案推荐给我们。所以这本书呢，如果说啊您觉得下定决心想要去尝试一下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习惯，去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啊一点一点的挤出时间去做自己的更好的锻炼，达到健康的效果，这本书推荐给您啊。来自于美国的作者雅各布所写的这么一本书，叫做《终极健康》。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

0: 燃爆六幺八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

大家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

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挖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

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装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百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

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道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

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挖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厂，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

0: 有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5: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4: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5: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4: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6: 怎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油尺吗？
5: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4: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5: 八分饱就是不吃吧。
4: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5: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0: 为什么呢？
4: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7: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4: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5: 八分饱呢？
4: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5: 食量、
4: 饱腹感、
6: 热量。
4: 由此就诞生了
7: 八分饱教程。
4: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5: 八分饱。
4: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6: 饱的感觉。
4: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5: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4: 有的人饭量
6: 超乎你的想象。
4: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
5: 价值的金光。
4: 阿姨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10分饱，看不到就是8分饱。这个效果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8: 答案2，
4: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10份，只吃掉8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8: 答案3，
4: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5分饱6分饱7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8分饱12分饱，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9: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2: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1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9: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K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

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

0: 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期提出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十届中国印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24到35摄氏度，偏南风3至4级，阵风5至6级。今天的空气指数为71，凉的级别。再次提醒各位，今天7到21点，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啊，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 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昨天的第一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腾霄肯定是为了我们节目内容更加的丰富，利用自己休息时间，不惜呀、啊，真的是就是摒弃了我们这个休息时间，努力的认真的看球。
3: 是是是，因为我们不是推出了一个这个

0: 能的这个世界杯节目吧。
1: 对。
0: AI 智能世界杯节目叫最后
1: 可能忘了吧、啊、秒懂世界杯
0: 秒懂世界杯、嗯、啊我呢作为是这个一直以来啊、
1: 嗯、
0: 坚持认为人啊
1: 嗯一定是能战胜 AI 的，所以它代表的是人工队。
0: 对，战胜反而不一定了，至少不能被它完全打败，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我呢要坚持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广博的知识积累，
1: 嗯，
0: 要和咱的那个
1: 智能 AI
0: 小龙虾呀，
1: 嗯，就是 PK 一下。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稍后吧，8点钟左右，我们也会播出我们这个秒懂世界杯，我们 AI 智能体制作的单元节目之第一期，当中呢可能会含有他对这个世界杯当天赛事的一些个胜率的预测，以及知识的科普，咱们都可以听一听。到第二天的时候，这个智能体节目它还出来，咱复盘。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对，就是还未开始的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啊，咱来猜一猜，就是来静一静，猜一猜，你认为谁的胜率比较高呢？咱先
0: 10点钟，
1: 先复盘第一场吧。
0: 第
1: 一场现在结果出来了吧？
0: 对，出来了，踢完了。昨天这个。在昨天晚上的这个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啊，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在主场迎战啊远道而来的南非队。
1: 哎，我猜一下吧，因为我没看，
0: 嗯，
1: 我连就是短视频新闻我都没有刷
0: 啊，
1: 就是为了就是盲猜一下。
0: 盲猜，那你猜看。
1: 我想反向去猜一下。
0: 反向一猜，
1: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是买不是那个嗯。可能说就是
0: 预测是吧，
1: 预测说那个墨西哥会高一点，所以我猜一下捷克。哎，南非，不好意思，捷克第二场。
0: 要不咱不猜了呢？
1: 南非，嗯，
0: 就确定是南非？
1: 确定。
0: 那确实是瞎猜，我就说。
1: 我猜错了，是不是？
0: 对不对？他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咱说呀，你这个他可以这个出奇制胜，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之后啊，
1: 嗯，
0: 他确实是这个不如你所料，
1: 哦，
0: 就昨天这个确实是墨西哥赢了，
1: 嗯，
0: 2-0赢的南非，
1: 啊、
0: 核心是啥呢？就是他可以出冷门，
1: 嗯，
0: 但是咱那个确实是得想想，
1: 不能只从冷门想，
0: 对，就墨西哥。你听着这个好像啊，
1: 嗯，
0: 这个从不是太了解足球的朋友角度来讲，这个国家离我们可能比较远。
1: 是、
0: 嗯、你这墨西哥世界排名第14。
1: 哦，
0: 世界排名第14是什么概念？甩中国男足都不
1: 是。我知道你要举例了。可以甩。
0: 是吧？然后呢，这个而且墨西哥特别强势在于他的主场，
1: 嗯，
0: 他的主场啊，这个胜率也非常高，
1: 嗯，
0: 南非上一次进世界杯，
1: 嗯，
0: 是南非世界杯，
1: 哦，那好久了，
0: 你 get 到这个点没有？南非上一次进的世界杯是南非世界杯，
1: 哦、
0: 是因为他自己主办，所以说他进了世界杯，
1: 哦，明白
0: 了。
1: 嗯、就确实说这个球队他其实在基础实力上面是会弱一些、
0: 但是其实他也不能说弱，就是南非这个队他这个也是那种拼搏比较顽强的，
1: 嗯，
0: 他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呢、
1: 嗯、
0: 让这个因为违规让扣了三分，
1: 嗯嗯，
0: 扣了三分你还踢进世界杯，
1: 嗯，
0: 你看中国男足你给他加三分才进不怒其不争，你知道吗？看的时候这个怒其不争，这个情绪特别明显，
1: 嗯。接下来的一场，
0: 嗯，
1: 是在今天的10点钟会开启我们世界杯第二场的小组赛。
0: 哎，是
1: 韩国
0: 对
1: 捷克
0: 啊，
1: 嗯，
0: 这两个队也是，反正是有一踢，因为这个韩国队一直以来这个在亚洲的风格就作风比较顽强嘛，
1: 嗯
0: 啊，意志品质比较顽强嘛，
1: 嗯，
0: 但是捷克呢？虽说呀，说实话这些年是落魄了，
1: 嗯，
0: 落了牌了，
1: 嗯，
0: 但是捷克队啊，我个人认为在风格上是属于天克韩国队，
1: 嗯，
0: 就是捷克也是这种作风比较硬朗比较顽强的，这两个人风格撞了啊，两边风格撞了，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有一看，
1: 嗯，
0: 啊，就是有一看，他的这个在整体的这个对抗性上应该比较强，
1: 比较好看，
0: 嗯，
1: 有看点。那你不猜一下吗？
0: 那我肯定还是猜捷克会赢。
1: 那我猜韩国，因为大家知道了，我猜的一个方法叫做什么？
0: 嗯、
1: 就叫做瞎胡猜。
0: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心里是有点打鼓的，
1: 嗯，
0: 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的，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场 咱俩鱿鱼表，
1: 可

0: 可能会有一个较量在里面。
1: 是，
0: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预测一下啊。我们看看哪位朋友的这个胜率会比较高。
1: 哎，是。
0: 未来我跟你说，到下个礼拜跟大家来抽奖。还没对接好，但是大话先说出去。
1: 要想翻墙，包先扔过去。
0: 是的，咱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我们稍后将上线的AI 智能节目《秒懂世界杯》。
1: 是。
0: 小杨这位朋友说，麦老师一脸迷惑。还有朋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候和评论，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频端了。大家现在都可以在后台，把这个话呀往上给移一移，随便说点啥，打个招呼。把抽弹盒那个往下给它挤一挤，挤到不见。
1: 不利于团结的话，
0: 不利于团队建设
1: 啊！
0: 你这我们视频开的晚而已，对不对？然后大家呢，此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去搜索一下
1: “私家车999”，
0: 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是。
0: 哎，振宇真懂事儿，赞了一个直播。问声早上好啥的都可以。
1: 是，真是。你看，你像我这，我跟大家说说，我这个在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您咱聊聊这多好，是不是？两个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出行再额外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感直接翻倍。多条黄金团机现在也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最新的6月份的班次，直接回复。直飞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一键关注了。

0: 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5: Q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持续在视频端以及节目端陪伴各位。问你呢，腾霄。小麦。说问一下王球迷的问题。揭幕战三张红牌你怎么看？
2: 我是这个喝着咖啡啊，坐在沙发上怎么看的？
1: 这样看的。
2: 但是其实这个今年这个世界杯啊，这一届的世界杯，在这个规则上啊，确实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细化和改动。其实每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在这个规则上或者新技术的加入上呢，其实都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这些争议呢，一方面是大家的关注点，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就是这些新规则和一些这个新技术的一个在应用过程当中啊，必经的一些这个过程，对吧？所以说这个什么事儿都它都得有一个这个过程，是吧？你就像咱这个平时在这个工作里头一样，它也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是吧？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三张红牌这事儿呢，这个我们觉得呀，我个人觉得呀，其实的也都是好理解的。那裁判有自己的这个判罚方式和尺度，是吧？那你要换咱的这个卡牌大师要去制裁这场比赛，三张都不止，我跟你讲。
1: 我能不能这么以为就是理解，就说就是怎么讲，就是说这个在体育赛事里面不犯规也是一种技术，一种比较强大的能力。
2: 对，就是你就正经的，就是这个如果你能这个不犯规还能拿到这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个竞技成果的话，那其实是很厉害的。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就很多的这个都不算是球类赛事啊，我自己体测，就是我自己的体育领域，就是体测的这个范畴里面，就经常犯规，就跑步、抢跑、占道，
2: 违停。信号
1: 没有没有，那我觉得交通法我非常熟啊，就是说在体育就控制不了，就是跑着跑着你四乘一百跑人家道上了，最后就是丧失我们团队的名次，然后那个跳沙坑啊，就是跳远的那个比赛，是差不多就是每一个人四次机会，当时犯规三次，只有最后一次有成绩，还拿了个年级第一，你看。
2: 你主要是为了拿年级第一这件事儿是吧？
1: 我说我不去，我老犯规，你们让我去干嘛？我很有可能一次成绩都没有。不说不行，必须得你。
2: 但是这个事儿其实什么？最终结果是好的，在规则范围之内，你在规则范围之内最终拿到这个
1: 好的结果，
2: 这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其实，在体育范畴当中，这个犯规你也是要合理利用的。比如说你看篮球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犯规在尤其是比赛进入关键时刻，这个犯规它是
1: 一种技术，
2: 它是战术的一种啊，对不对？它是战术的一种，你要合理的运用好，那其实也是合理的运用规则。对吧？
1: 没错。大家也可以持续跟我们节目来互动一下啊，这是关于此次的美加墨世界杯，然后你比较支持看好的一个球队，你特别关注的一个球队是哪一支，然后你认为就是此次的球王是谁，然后冠

0: 军是哪一支，以及接下来马上我们小组赛的第二场10点钟、
1: 嗯、
0: 这场比赛你认为谁会胜，
1: 把
0: 私家车产子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嗯，
0: 每到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刷短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现在很多这个 AI 生成的球场美女，
1: 嗯，
0: 各个国家的，
1: 我这个
0: 刷到
1: 从来都没有给我推过这个，
0: 没
1: 有，给我推的都是正经的专业足球分析的博主。
0: 因为我老刷到这个，我说人类可以长这么美的吗？
1: 嗯，
0: 后来一看 AI 生成。
1: 我根本都没有看见过那什么女足马德里、女足孙子七，这些博主都没给我推过，我不知道，没看过，刷没刷过，
0: 就是但是
1: 点过赞啊。
0: 你去看，
1: 嗯，
0: 就是个 AI 生成的美女，就真的很好看。他们在好看的基础上，还带有就是这种地域的特色，
1: 嗯，
0: 各个国家的特色，他都给兼顾到了。
1: 啊，那是。
0: 然后其中我就记得，哎，韩国的这个、那个美女，
1: 嗯。
0: 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国家，他那个皮肤啊，就把它做得好通透细腻，好白亮啊，
1: 哦，
0: 就真的是知道，就是好像韩国的女生她们在美妆这个方面，
1: 嗯，
0: 或者说这个皮肤管理方面特别有自己的一套。你看连 AI 都知道，它生成出来，咱不管说就是长相，那当然各国有各国的风采，
1: 是，
0: 但是它生成出来这个皮肤就是它的最细腻。
1: 嗯，所以其实你看，你有了 AI 给生成之后呢，它就不需要这个很多的这个护肤品了。
0: 嗯，
1: 那是因为呢 AI 呢它自动会美化。
0: 对。
1: 但是生活里头不一样。
0: 那不行啊。
1: 对吧？咱确实自己那小灯泡该用得用上。
0: 那还得是小灯泡。
1: 是吧？
0: 挽救一下自己发黄或者说暗沉的皮肤。
1: 嗯，
0: 夏天想要保持皮肤的白皙透亮，我们今天呢继续跟朋友们来推荐，也是 SK2 小灯泡在我们节目里面上线的最后一天了，正式进入到我们节目里面的倒计时啊。
1: 嗯，
0: 因为 SK2 的小灯泡呢，它本身就是护肤界的一个口碑扛把子，提起它业界人士都这么评价，早两蹦晚两蹦，白雪公主不是吗？
1: 嗯，
0: 很多的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自己手头的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
1: 嗯，
0: 因为敢声称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就只有它了，就真的能够肉眼可见的帮你实现让光穿透的一种年轻。
1: 嗯，
0: 怎么样来使用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早晚你挤上两泵在手心，捂热了在脸部慢慢按压一下，提亮去黄，你的脸发现会慢慢发光。
1: 哎，是
0: 脸蛋呢就不会再暗沉发黄了，皮肤也像灯泡一样自发光，就看着气色超好。同时呢，那种就是有斑呢、啊、就是有一些斑点或者说有一些痘印的朋友、你去用它，不仅能淡化这个暗斑、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给压下去，就白得很稳、不会说刚用上那种假白过一会儿又泛黑，它是不会反黑的。
1: 嗯，
0: 同时呢皮肤啊，就是觉得平时哎有一点糙糙的，你用起来它乳液一样很好推开，用完皮肤就摸着非常的细嫩软嫩啊，
1: 是
0: 毛孔也瞬间缩小了。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它不仅仅是这个美白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亮皮肤，然后呢让皮肤呢整个变得更加的这个紧致。
0: 对
1: 啊、同时最关键的核心是在什么呢？
0: 卖得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
1: 对，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把这个价格呢直接给到大家，用到一个关键词叫做清仓。
0: 清仓
1: 就知道了、
0: 已经很多的朋友在回复小灯泡了，应该是昨天没有听到节目、
1: 对，别着急，
0: 这会儿听到挺好的，因为我们还赶上了今天上线的最后一天。
1: 对，
0: 同一般情况我们让大家回复清仓、那它就是临期产品，
1: 所以一般情况
0: 下它的价格比普通折扣要更低一些。
1: 对，咱经常现在网上经常说对，关于这个麦老师在主持界的这个能力呢，我们这边给到一个夯，
0: 哦，
1: 对吧？
0: 这么这夯啊，都，
1: 对吧？
0: 都到这儿了啊。
1: 所以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小灯泡的价格呢，我们今天呢
0: 给到一个夯
1: 清仓，清仓就证明我们要把价钱给它彻底按
0: 下来了，真的按到底了。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618狂欢大促，SK2 的这个小灯泡品牌方专门给到我们广播渠道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库存。
1: 嗯，
0: 它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
1: 是
0: 满满半年的时间、
1: 嗯、
0: 你完全可以放心用。其实半年的时间是可以用两瓶的，
1: 够用的，
0: 因为它一次是要按压两泵，它不是普通的精华，有时候滴一滴两滴让你这么来用。官方推荐用量是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我们还是要按照就是官方的那个用量去用，来达到就是好的这种大牌的最佳的使用效果、大家先回复清仓吧，半年其实下两瓶都非常划算，很合适啊。
1: 对，
0: 关键呢清仓价格实在太香了，专柜 50毫升的正装要1890块钱，因为它毕竟是 SK2

0: 素颜都好看的一种状态。 SK2 的小灯泡真的不能错过，速速回复清仓，专柜1890块钱买一瓶，今天在我们这儿能买6瓶。
1: 是，
0: 虽然说是临期，但是完全够用。我觉得这个临期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夏天本身就是美白的黄金期，囤两瓶更加的划算，两瓶我们再减100，只要499，刚好让你用到年底。
1: 是，
0: 加上客服平台啊，这个加客服的那个小助理的那个微信啊，能再减5块钱。大家速速回复清仓，不要错过一件抢单。SK2 的小灯泡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最后一天，此刻听到就不要想我到办公室里面再买，可能就没有了，因为本身给到我们的库存只有100单，昨天已经抢了一天了。
1: 是。您直接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清仓就可以直接购买了，今天299给到您的是一个还有半年时间可以用的 SK2 的小灯泡，啊，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发关键词就行了。雨中漫步啊，这个有一这个留言啊，
0: 他说
1: 说让我这个深思半天，他说国足几号开始比赛，我已经准备好了，不管几点我都看啊。
0: 国足几号比赛我也已经准备好了，国足要是能进多少钱我都买，我去现场看，但是他也别真进啊。
1: 不好不好不好猜，反正
0: 没法买了。
1: 对，就是那个那就不好猜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8: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秋，
0: 我是小麦。至于今天的第二场比赛，韩国对捷克的小组赛啊，我们的这个智能 AI 体小龙，
1: 正在预测之中。
0: 对，他也正在抓取和紧密的预测当中。但是对于，昨晚就是凌晨的那一场啊，第一场比赛他预测的结果准不准呢？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可以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这个 AI 智能主播小龙他的水准到底怎么样，以后他的预测我们可不可信，
1: 作为一个参考，
0: 作为一个参考，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嘛。
1: 对，
0: 纯纯的一个复盘。
1: 对，
0: 我们来听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秒懂世界杯，我是你们的 AI 主播小龙。先说人话吧，我就是那个赛前一顿分析，赛后疯狂打脸，不是，是精准复盘的足球预测小能手。从今天开始，每天更新，咱们准时相约。前一天比赛回顾总结，当天比赛预测分析，全程幽默轻松，绝不枯燥。说到2026世界杯，这可是历史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官方赛程已经出炉，重点来了，注意啊，以下时间都是北京时间，揭幕战，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3点，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决赛，北京时间2026年7月20日凌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48支球队参赛，12个小组，比赛场次从64场飙升到104场。什么叫足球盛宴？这就是。说到揭幕战举办地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可是个传奇中的传奇。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组委会公布的信息，阿兹特克体育场将第3次承担世界杯赛事，成为全球唯一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足球场馆。哪3届？1970年、1986年、2026年。1970年，贝利在这儿加冕球王，巴西第3次捧起大力神杯。1986年，马拉多纳在这上演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阿根廷夺冠。2026年，新一代球星将在这儿创造新的传奇。什么叫足球圣殿？这就是。第一，赛制大变革，48支球队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32强。这意味着更多冷门，更多黑马，更多惊喜。第二，东道主优势，墨西哥、美国、加拿大3支东道主球队自动获得参赛资格。尤其是墨西哥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可是全球唯一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圣殿。第三，新老交替，这是后梅西、后 C 罗时代的第1届世界杯，姆巴佩、哈兰德、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这些名字将正式接过足坛大旗，谁能成为新一代球王？咱们拭目以待。好了，重头戏来了，揭幕战预测。官方确认，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对阵双方墨西哥 VS 南非，这可是个有意思的组合。墨西哥作为东道主，坐拥主场之力，南非则是非洲足球的代表。墨西哥优势主场作战，经验丰富，世界杯常客；南非优势身体对抗强，反击犀利，有爆冷传统。我预测墨西哥2-1小胜南非。说到墨西哥和南非，这两队可是有渊源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就是这两队碰面。当时东道主南非1-1战平墨西哥。16年过去了，这次轮到墨西哥当东道主，历史会不会重演？南非会不会再次给东道主制造麻烦？而且南非这支球队从来就不怕强队，身体对抗，防守反击，专门克制技术流。所以啊，预测归预测，真正的惊喜永远在绿茵场上。北京时间6月12日，明天 A 组有2场比赛，凌晨3点墨西哥 VS 南非揭幕战，上午10点韩国 VS 捷克。具体预测咱们明天继续聊。好了，今天的赛前预测就到这里，等比赛正式开打，小龙我每天准时更新，当天比赛预测，前一天比赛总结，热门球员分析，冷门球队解读，带你秒懂世界杯。记住啊，看球图个乐，支持你爱的球队，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下期见。
1: 你听都是贾宇做的，语言风格都非常的符合他。
0: 我们先把这个质感这件事儿啊放后，待会儿再聊。咱们就说这个小龙的预测，我认为还是非常精准的。
1: 所以首先一点，你看他对于这届世杯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关键信息和看点，这个总结的我觉得确实是到位，
0: 都捕捉到了。
1: 而且关键是你看昨天比赛正经结束之后呢，是2-0墨西哥在主场赢了。
0: 对，
1: 这个他预测的是2-1。其实相对来说还挺靠谱的。
0: 是的，
1: 是吧？还挺靠谱的。
0: 就是胜率基本上来讲是对了。
1: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大数据这个事儿啊，那有时候你可以真的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数据。但是呢，这个重要的参考数据啊，它只是参考。但是真正在足球场上啊，这个它也不是完全在用数据说话的。因为其实在足球场上，尤其是在世界杯里面，那些可能你想象不到的奇迹，都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努力的在赛场上拼搏的人创造的。所以数据可能是比赛的常态。勇气创造出来的奇迹才是人类永恒的战歌。高级高级高级高级，
0: 我们曾看出来人类实在是太想战胜 AI 了。预测的未必有他准。但是总结点那个就是虚点的话，这个我们
1: 我跟你说，就是咱在话上不吃亏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他们且敢呢，我跟你说，你知道
0: 他得靠一个小时再给你生成出来，
1: 真是
0: 哪有的，我们人类张口就来啊，是不是？啊，彪也提了一点小意见啊，他说要不然还是把佳宇哥换回来吧，小龙有点太滋辣了。技术的成熟嘛，我们讲它是有一个过程。我们期待和我们的这个 AI 主播小龙共同成长。
1: 对，那个一会儿这个咱应该是在是10点啊，
0: 10点钟会有第二场比赛。
1: 对，咱这个一会儿也看看到
0: 小龙的第二场预测是否准确，
1: 什么样的啊？当然了，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体验呢，还需要自己亲身参与。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开始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的演绎历史故事，切身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那本次报名的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能够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呢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指导，锻炼孩子的口才、胆量、镜头前的表现能力。现场呢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剧集将会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线，还能体现完整的拍摄的影视流程。想要参与和关注的各位家长，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演员就能够报名了。
0: 还有哪位朋友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没有吃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一到节假日，很多老朋友都在后台催我们的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啊！无论是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个火车、飞机，还是走访亲友送个礼，我们熬夜看个世界杯，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你最佳的搭子。聚会的餐桌如果少了这个口味的红肠，总觉得少一点烟火气，不够尽兴啊！尤其是我们999为大家带来的地标爆款，就是正宗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藤萧家还有没有了？
1: 还有一根，
0: 最后一根，
1: 该进货，
0: 该补一下库存了。
1: 吃得快。
0: 我上次买的是那个五盒装，就是那个小盒的，五盒装，
1: 五斤装，五斤，
0: 对，我们这儿有5斤装，还有10斤装，这次还帮大家专门升级到了一个端午礼盒套，就是你拿去送人的话，就是视觉上就更加的好看，
1: 哎，是是是，
0: 但是价格是不变的啊，我们首先说一说，就是它的用料真的是够实在，它只选整块猪前腿的精肉，猪肉含量是超90%的，坚决不掺鸡鸭碎肉。
1: 是，
0: 它的淀粉含量不到10%，它跟你一下去一口下去那个淀粉肠的味道啊，
1: 感受不一样，
0: 是真的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在街上就是一口下去就是流油的那个烤肠，也不一样，它就是那种既健康，然后呢是轻脂，同时呢又那种肉的那个口感，
1: 对，
0: 大大的给到你，就是满足你的那个口福啊，
1: 是是是，
0: 咬下去就是那种紧致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它的工艺呢也足够地道，沿用的是俄式老配方，27道古法的工序，果木慢熏，开袋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红肠的烟火气。
1: 是，您呢这个想要这个购买的话呢，您可以先回关键词叫做红肠。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它的这个价格。首先一点，它很方便在于就是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对的，
1: 既锁鲜还不串味，开袋就可以吃了。而且呢这回给大家这个价格 正常你去超市买啊，这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斤六七十块钱是常态。
0: 嗯，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买两斤送一斤，到手是三斤的话呢，才133。
0: 嗯，
1: 您买三斤的话呢，直接给您送两斤。
0: 嗯，
1: 就是麦老师买那个同款
0: 199，
1: 对，
0: 带走五斤，
1: 199是五斤。你这算下来合下来一斤也就不到40块钱。
0: 是，大家速速回复红肠就能下单。
1: 嗯，
0: 你知道我到了这五斤的红肠，
1: 嗯，
0: 它的那个适配的场景实在是太多太好用了啊。
1: 嗯，
0: 就首先就是小朋友早上你给他做个三明治，
1: 是是是，
0: 对吧，能弄一个那个面包坯，我还买了就是大文带的那个
1: 视频
0: 端给大家带货那个面包坯，再配上这个红肠，加一煎鸡蛋，
1: 嗯，
0: 加一片生菜叶子，我就是自制快速出那个汉堡包，
1: 哎，
0: 就真的是好吃。然后呢在晚上就是很多的朋友到家之后就忙碌一天了不想做饭，
1: 哎，
0: 他能炒任何的蔬菜，
1: 哎，
0: 炒芹菜，
1: 嗯，
0: 然后炒青椒，你跟他就是稍微放一点点油，你把它炒一下，或者空气炸锅，你跟它烤一下，
1: 炒米饭，各位
0: 啊，哦，这是切碎了炒饭，
1: 特别香，
0: 做蛋炒饭，
1: 哎，
0: 就是它都是特别方便的，然后又美味的一个好物。即便是我们在那个过年的时候，
1: 嗯，
0: 你想那大鱼大肉那么多好吃的，嗯，这个红肠
1: 汤汤切两根一上桌，
0: 放在那儿，大家还是下就是下筷子下的非常快的，
1: 哦，
0: 就是因为它味道好。嗯，
1: 对，你就像这就是这最近世界杯，您晚上您说晚上您看球，嗯，您这边那放一边花生米，嗯，切一个红肠，
0: 嗯，
1: 然后拍个黄瓜，
0: 是
1: 调个豆腐丝，
0: 喝个啤酒，
1: 四个菜，哇的天哪，
0: 没有这喝啤酒更适配的单品了。
1: 是不是？对对对。
0: 如果说大家到哈尔滨的话，其实你会看见就是为什么叫做地标美食，我们999只甄选各地的地标美食，
1: 嗯，
0: 就像我们那个宁夏的滩羊是一样的，很多朋友都是口碑产品都在复购，
1: 嗯，
0: 就是你到了当地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那个大果木炉前面都要排队的，
1: 哎，是，
0: 而且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到大家专属的福利价，你到当地也是买不到的，
1: 嗯，
0: 买两斤送一斤，到手整整三斤133，买三斤直接送两斤199，你就抱走五斤，
1: 嗯，
0: 合下来一斤不到40块钱。回复红肠速速抢单，红肠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上线最后一天了啊，
1: 嗯，
0: 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不管是端午出游还是朋友聚个餐下个酒，多买多划算啊！回复红肠把这一口地道的肉香抓紧带回家了。
3: 格力正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5: 微信微。